0: 传扬神子耶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

女人的心事多，女人的心事烦。身为女人，你是否感到迷茫困惑呢？圣经的真理能光照每一颗彷徨无助的心，神要用他的话复兴你的心，苏醒你的灵，更新你的生命。晨曦邀请你来听听女人心，让神的话带领指引你，成为合神心意的女人。亲爱的姐妹你好，我是晨曦，欢迎你走进听听女人心。不管啊，你是我们每次节目都必听的忠心听友，还是啊那种歪打正着的路过来呢就进来坐一坐啊，那都感谢神能够有幸与你相会。听听女人心啊，是特别为基督徒的姐妹们精心设计制作的，连接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活的辅导节目。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也没有问题啊，希望能够在节目中将主耶稣基督更多的介绍给你，更多的帮助你了解基督教的信仰，认识耶稣基督是主，并接受他也作为你个人生命的救主，活出啊在主耶稣基督里的属神的丰盛生命。也欢迎你啊将你心中的问题来与我们一起分享。我们啊先来听听一位与基督教有接触的大姐呢她心中的困惑。

讯息。我身边有很多女性朋友，她们都是基督徒，她们常劝我信主，但我想我还不够好。我知道神好，我也看到见证到她们信主的姐妹多么好，是那么喜乐，那么爱，平安地活着。我先检点一下自己，再信主吧。

很感谢这位大姐的真诚分享啊，但是啊，我心中啊也多少有点伤感。我们人呢看的都是外貌啊，我们标榜人的标准呢可能就是我们的好行为，但是呢神看的是我们内心。是啊，我们哪一个能够真正是够好呢，才配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呢？真的是没有任何一个啊。这就让我想到啊，圣经中几位女性的故事。约翰福音第八章啊，记载了一个行淫时被捉拿的妇女的故事啊。那当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捉拿的妇人来的时候呢，要试探主耶稣基督，要得着告主耶稣基督的把柄。那耶稣就对众人说啊，那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那人群呢，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对他说，哈，妇人啊，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啊，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圣经中还有众多的妇女，比如说啊，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啊，遇见那位知道他啊在五个男人的淫乱中的伤痛和孤单的主耶稣基督，耶稣就赐给他生命得医治的活水。还有啊，就是用自己的头发和

0: 眼泪相膏，膏耶稣的妇人。耶稣饶恕他，并安慰他说，犯罪多的赦免也大，爱也越多。是啊，几位妇女的情形啊，各式各样，但是啊，都是因为啊，他们各自生命中的不同的身心灵的需要和不够好的地方，甚至啊，是被世人唾弃的地方，来到主耶稣面前寻求神的帮助。那满有啊怜悯和恩典的神呢，就这样临到了他们的生命，成为他们生命中不同需要的拯救、医治和安慰。真的是见证了主耶稣基督所说的，我来呀，不是要救义人，而是不义的人。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不健康的人才需要。在神的圣洁标准下，我们扪心自问，我们都会看到自己的不义和罪性。信主啊，不是要够好了才能信，如果够好了就不需要救主了。而啊，往往我们需要的是圣灵的光照，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不够好。我们啊，真的是没有人够好，我们人就只能够看外貌。我们会觉得别人都好啊，别人的婚姻啊、丈夫啊、父母啊、工作啊，这样呢越比当然啊就越自行惭愧了，抬不起头来了。福音啊，就是好消息，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不行，我们自己不能够做，需要神的帮助，需要救助。但是啊，因为我们都习惯了自己救自己的方式，我们呢、都不觉得需要神。其实啊，我们最大的罪并不单单指我们的罪的行为，更是啊我们人的罪性。我们通常啊都会有为自己的罪的行为感到难堪而愧疚，但是啊却不知道神要我们看到的更是我们不相信神、背逆神的这个罪的本性。不相信神啊，不以神为主，就已经是罪了。有句话说哈，我们不信主的时候哈，我们都不觉得自己需要神。那信了主之后呢，我们又都觉得自己不需要耶稣了，啊，还是回到老样子，自己靠自己。我们真的不是啊，要借着信主来装修我们的门面，也不是啊，借着信主来提高我们的修养。我们真的是要在神的真光中看清我们的本相，来接受神给你给我的白白的恩典。
1: 以弗所书2:8-10，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0: 是啊，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可惜啊，信了主之后，我们还是常常会用自己的好行为，而不是啊单单来靠着神的恩典，认识到不是靠我们自己。不然的话呀，真的就是变相的在讲人的道德，提高人的修养的这样的一种人的自救方法了。然而我们知道，我们自己靠自己的方法并不能够自救，我们的学问啊、金钱啊、名利啊，都往往不是成为我们的祝福，反而是咒诅。因为啊，人的罪性的问题，但是啊，唯有圣洁的神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才为我们提供了解决罪的唯一方案。也只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才能够啊真正有这样的从神而来的能力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而不是啊只是表面上的装修。信主呢，是我们与神建立和好的关系，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而是主耶稣基督的拯救，使我们啊成为神的儿女，重生的新造的人，不是啊单单坐在人前的样子。亲爱的姐妹啊，不知道还有什么缠累你不能够信主的，是你的事业、工作、学业、家人。要相信啊，当我们愿意交托这一切来给神的时候，让神来在我们的生命里掌权的时候，神也会给我们能力来胜过我们所要面对的一切。神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神会赐我们能力和智慧，知道怎样行走在神的光明中。姐妹啊，你愿意不愿意交托信靠神呢？不是等我够好了，信主啊就是圣灵的工作，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罪和不义，是需要检点悔改， 对神说啊，我真的是不能够达到神你圣洁的标准，我愿意信靠耶稣宝血的救赎，求神帮助我，拯救我，帮助我从里到外的来改变。是啊，豹子斑点啊是难去除的，我们人的秉性脾气也是三岁看到老的，但是啊，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求神来改变，接受顺服神的安排和改变。信主是蒙恩的，是充满祝福的路。在感谢神这首赞美诗中就唱到，神未曾应许我们一帆风顺，没有患难，神却曾应许生活有力，行路有亮光，做工得息，试炼得恩助，危难有赖，无限的体谅，不朽的爱。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这位恩典怜悯的父神，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过犯待我们，而是将你赦罪的恩典透过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工作白白地赐给了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的大姐，求主帮助她看到我们没有够好的时候，不论她的生命境况如何，都求你来亲自临近她，在她的生命中施行你医治拯救安慰的工作，使她得到你所应许的救恩，活在你的丰盛的生命中。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姐妹啊，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哈？越是信主久的，信主好的人越觉得自己不够好，越是需要神。求神啊，帮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常常说，主啊，我需要你，使我更需要你。真的是在神里认识自己的不好，不配，单单的来信靠神。我是晨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
2: 以上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姊妹为您主持的《听听女人心》。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听众朋友平安，透过网络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愿神的恩典话语也透过网络进入到你的家。

BBN 的英文广播从1971年10月2号开始，当时只有一个电台。如今 BBN 设立了超过100个当地电台，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分享福音。2000年12月开始了中文部的网络广播施工，除了广播，我们还有免费的圣经学院、福音聊天室和社交媒体来帮助听众朋友。请您与我们一起为圣经广播网献上感恩，就像 BBN 主题曲所唱的，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

0: 我们的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8章15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世清牧师。陈牧师来自马来西亚，先后在马来西亚和美国服侍。陈牧师要分享的信息主题是教会侍奉生活的醒思，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3章4到15节。

今天早上我愿意跟大家来思想教会侍奉生活的醒狮。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四到十五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四到十五节，请大家打开上帝的话语。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们要从第四看到十五节，请留心看上帝的话。经文稍微长了一点，我将从新译本的圣经念这一段的话语。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四节，有人说我是亚波罗，我是保罗派的，又有人说我是亚波罗派的，你们不是和世人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我们不过是上帝的仆人，你们借着我们信了主，按照主所赐给个人的，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上帝使他生长。所以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乎那使他生长的上帝。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只是个人要照着自己的劳苦得着自己的报酬。我们是上帝的同工，你们是上帝的田地，上帝的房屋。我照着上帝赐给我的恩典，就像一个聪明的工程师立好了根基，别人在上面建造，个人要注意怎么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除了那已经立好的根基以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那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如果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将来必要显露，因为那日子要把它显明出来，有火要把它显露出来，那火要考验个人的工程是怎么样的。如果有人在这根基上建造的工程存得住，他就要得到赏赐。如果有人的工程被烧毁，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只是要像从火里经过一样。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教会的健康与信徒的责任。一个健康的教会就是一个成长的教会，教会的健康与成长乃是有赖于信徒们生命的追求和侍奉的参与。侍奉是每一个基督徒的本分，也是我们信仰生活的一个延伸。 Rick Warren 牧师，华里克牧师，在他所著的畅销经典之作《标杆人生》说了这样的一句话：我们得蒙救赎就是为了要侍奉上帝。 We are saved to serve。 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人生五大目标之一。所以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说，教会的健康与成长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侍奉参与责任所带来的结果。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从这段的经文，我们来思想我们怎么样来参与有关于教会的建造，我们怎么样来负起我们所当负的责任，在教会这一个建造的工程当中来扮演我们的角色。这段经文我们从两方面来思想。第一方面，我们做一些简单的经文的意义的分析。

0: 很明显的，这段的经文保罗尝试用三个当时群众非常熟悉的生活食物来去描述教会的特质，然后在这描绘的过程当中带出来基督徒当尽的本分和当扮演的角色。保罗用三个隐喻 metaphor 来指出这一些重要的真理。第一方面呢，第一到第四节，保罗用孩童来去描述教会，教会就好像什么？好像孩童，好像 baby。保罗用这样的一个隐喻指出，教会的健康乃是基于信徒们生命的素质。换一句话说，保罗说，在教会当中有属灵人的，那一些所谓吃干粮的，那一些没有纷争嫉妒的，保罗用这些的词汇来说明一个健康的成长的基督徒在他的生活当中也应该有健康的属灵的饮食习惯，借助他的生活能够吸取足够的健康的属灵的食物。当然在这段经文里面特别指出有关于我们对上帝话语的追求，保罗用这一个来反映出一个健康的教会基于健康的基督徒。健康的基督徒就是那些在上帝话语上能够追求并遵行的人。所以这是第一方面讲到教会如同孩童一样要成长要健康。第五到第九节的时候呢，保罗告诉我们教会如同田地或者花园。保罗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指出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在上帝的这个田地里面是工作者，我们都是上帝的工作，我们是上帝的田地，我们本身就是那个工作的一份子。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上帝叫他生长，说明了在教会当中每一个人都应该参与，每一个人有所参与的不同的侍奉的部分，但是我们大家一起来经历上帝的大能，因为他是那一个为工作带来最终的成果的决定者。然后进入到第三方面的时候，第十到第十五节，保罗告诉我们教会如同一个建筑物，保罗指出来我们是上帝的房屋，表明教会如同一栋的建筑物在被建造当中，而建造的人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这个楼房不单要造到盖得好看壮观，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更强调这个楼要造得稳固牢靠，可以承受一切的风吹雨打。基本上这就是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所带出来的经文的意义。那我们就要问说，到底这一些经文所记载的对我们今天21世纪的基督徒来说有怎么样的一些信息的应用呢？让我们进入第二方面来思想经文信息的应用。我要提出三方面来挑战弟兄姐妹。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上帝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借助他爱子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使我们因信靠耶稣基督得着那永远的生命，成为他的儿女，然后上帝把我们摆在这个教会到底为了什么？上帝把我们摆在这地方为了什么？让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我们从三个信息的应用来思想。首先我们要思想第一方面，保罗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每一个信徒参与侍奉是必须是重要的，每一个信徒参与侍奉是必须也是重要的。你注意保罗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他用三个不同的隐喻 metaphor 来提出一个共同的信息，这个共同的信息就是说教会的健康和教会的成长是每一个基督徒责无旁贷的责任，是我们的使命，是我们必须参与的， 第五节保罗说按照主所赐给个人的，第八节保罗说只是个人要照做自己的劳苦得着自己的报酬。这些是指出每一个基督徒在上帝的家里面都有我们个人当尽的本分所扮演的角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保罗在这地方告诉我们，在上帝的家里面我们不单是德，在上帝的家里面我们更要学习操练给和付出。没有错，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都是德，我们得着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恩典。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样去经历弟兄姐妹对于我们的爱心，给予我们的关怀，给予我们的勉励，给予我们的安慰，给予我们的鼓励，给予我们的爱心的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的确开始都是德，但是保罗强调一个观念，我们不能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是德，我们要继续的操练做一个给的基督徒。而给的一个最明显最具体的管道就是服侍，这是保罗在这段经文要强调的这一个观念。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在教会里面，我们都需要参与侍奉，因为我们不能做一个德的基督徒，我们同时要做一个给的基督徒。侍奉是必须的，在上帝的家里面不应该有一个闲懒人，在教会，在上帝的家里面没有一个人是旁观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参与服事的人。按照保罗在这段经文的教导，没有一个是闲懒的人，没有一个是旁观者。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三节这么样说，为的要装备圣徒去承担圣功，建立基督的身体。和本圣经说，为要装备信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些的经文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每一个属耶稣基督的人，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闲懒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旁观者，我们都是参与者，我们都应该参与服事。我们在上帝的家中都应该尽上本分参与某一种的服事。每一个星期我们来主日崇拜，来敬拜，来享受，感谢主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每一个主日我们能够衷心的来出席，来敬拜上帝，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是恩典，我们感谢上帝。不过不要停在那里，我们不但是来得，我们同时在上帝的家中我们要给。这是保罗尝试用孩童、用田地、用房屋来去指出这个事实。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每一个在上帝家中的人，我们都有这个责任，参与侍奉是必须的，而且是重要的。保罗在其他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在上帝的家中，因为我们扮演不同的角色，每一个侍奉者，每一个侍奉都是重要的。就如同我们做这个图画拼图一样，你有这样的经验吗？小的时候可能是50个，大了一点的话100、200、300、500到1000个不同的这一个图，把它拼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图。你有这样的经历吗？把这1000个把它打散了以后呢，一个一个把它配在一起，有些人用1天、用2天、用3天的时间，但是你越拼的时候你的感受不一样，因为每一片都重要，少了一片就不行了，因为少了一片以后呢，这个完整的拼图就变成不完整了。在教会也是如此，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姐妹都是重要， 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姐妹的服事也是重要，在这整个的上帝对我们教会的大拼图的要求里面，你和我都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保罗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参与侍奉是必须的，而且是重要的。求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教会里面不做一个不动的人，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做一个动的人，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来一同动起来，参与教会的服事。我看过这样的一个有趣的报道，2002年吉尼斯世界纪录提出这样的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范围，这个范围是指什么呢？指能够在最长的时间里面完全不做任何的动作，他们叫做 motionless man or woman， 就是说你可以站在那个地方一动也不动，眼睛也不眨，连这个脸上的肌肉也不会动，看谁的记录最长。2002年开始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记录的保持者，他的名字叫 Bill Fuqua。这一个人很厉害，他能站在那边不动，无论别人在他前面做什么怪奇奇怪怪的小丑惹笑的动作，他眼睛不眨，他也不会里面想笑的，以后他的脸皮就抽筋，什么都没有，你什么都看不见，他就是站在那个地方，若是不注意的话，从他面前经过感觉他是一个蜡像人。 Bill Fuqua 了不起，被称为吉尼斯世界纪录完全不动的保持记录者，记录保持者。当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没什么新闻，有时候感觉很无聊，对不对？这个在做什么东西？但是当我花深一层去想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背后有一些很宝贵的一些的信息。在教会里面就有这样的基督徒，他们就是不动，怎么做也不动，怎么呼喊也不动，怎么挑战也不动，哇，他们也是记录保持者哦。可能来到教会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十五年，哦，他就是不动，他唯一动的时候呢，就是礼拜天早上出来，然后来到国语敬信会，而且选定了地方就坐在那地方不变哦，他坐下来，然后呢就参与崇拜，崇拜完过后呢他回家了，从此以后就没东西了，然后下个礼拜天他又出来，又坐在那地方，他什么都不动，怎么样的呼吁，怎么样的鼓励，怎么样的挑战，他不动。求主帮助我们，但愿你不会是这个记录保持者，让我们动起来。因为保罗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每一个教会的一份子，侍奉是必须的，侍奉是重要的。你动了吗？我盼望从今天开始，让我们像耶稣基督这么样爱我们，让我们回应他的爱，我们开始动起来。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要参与侍奉是必须的，也是重要的。第二个信息，保罗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第二方面，多元性的事工却朝向合一性的目标前进。多元性的事工却朝向合一性的目标前进。在这一段的经文中，保罗用三个不同的隐喻来去描述教会，指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呢？教会事工的多元性和合一性。教会的事工的多元性和合一性，我简单的说明一下。教会事工的目标的主题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但是要落实这个合一性的目标，就需要透过多元性的事工和弟兄姐妹 同心合意的参与才能够达成。我再重复这个观念，教会事工目标的主题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但是要落实这个合一性的目标，要借助许多的不同的教会的事工，所谓的多元性的事工，然后弟兄姐妹同心并尽心的参与才能够达成。多元性的观念又包含了两个意义，一个是指事工的多面性，一个是指工人的多数性。事工的多面性是表明教会对内生命的建造，教会对外福音的管传，有关的一切的活动和聚会，这个叫做事工的多面性。工人的多数性是表明教会中的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应该发挥上帝给他不同的恩赐来参与服事。我希望这样讲不会给你太过感觉的比较学术性的观念。我再重复这个刚才所说的，保罗所提出的多元性的观念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事工的多面性，一方面是指工人的多数性。事工的多面性特别强调教会对内生命的建造，对外福音管传，一切有关的活动和聚会都在这个里面。简单的一句话来说，教会任何的一个事工，无论是对内的，无论是对外的，只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无论怎么样做内部的建造，我们的目的乃是要活现耶稣基督，高举耶稣基督。我们无论怎么样做向外扩展的福音的工作，我们的目的乃是要引人归信耶稣，没有别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虽然事工是多元性，但是我们的目标是合一的，是一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22到29节，他提出这样的一个观念，他用身体来比喻做教会，身体只有一个，但是却有许多的肢体，给我们看见教会事工实在是多元性。但是我们需要弟兄姐妹大家一起在这多元性的事工当中发挥上帝给个人的恩赐，上帝给我们的才干，上帝给我们的经验。今天上帝透过教会的多元的事工，让你和我付上我们的一部分，尽上我们的本分，我们一同同心来参与在不同的事工的层面，每一个人按照上帝给我们的感动和负担，用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我们一同来参与把上帝的家建立起来。这就是保罗所强调的多元性的事工朝向一个合一性的目标前进。如果你在教会信主多年没有参与任何一个服事，我挑战你今天动起来，让我们一同来参与。这边有很多的事工，有很多的侍奉的机会，我们是上帝家里的一份子，让我们能够尽上我们的本分，一同来把上帝的家建立起来。教会要健康，教会要成长，是在乎你和我愿不愿意参与服事。我挑战你好好的思想这个问题，而回应上帝的爱的其中一个很好的管道就是参与服事。盼望你很慎重的来思想这件事情。另外呢，这一个很重要的多元性的事工跟这个所谓的工人的多数性告诉我们一个另外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无论是事工无论是工人，不应该也不可以有比较和有竞争。保罗在这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上帝的家，在我们做建造的功夫，在我们参与侍奉的时候，不应该有竞争，不应该有比较。 社会不是这样看。今天社会的生存的一个最重要的方式就是竞争，有竞争才有突破，有突破才有生意可做，才有钱可赚，才有地方往上爬。这是社会，教会不是如此。在教会不应该有竞争，在教会不应该标榜什么事工比另外事工更加的重要，更加的特殊，不应该。因为每一个事工所扮演不同的角色，最终都是为了达成同一的目标。教会在任何一个事工上面所推展的，只有最终的一个目标，就是让耶稣基督被高举，让人的生命被建立，能够侍奉上帝，能够荣耀上帝，向外扩展，让人听见耶稣基督的福音，让人看见耶稣基督，他们能够信靠耶稣基督，将荣耀归给上帝。无论我们做什么，教会的事工不应该有任何的竞争，也不应该有任何的比较。换一句话说，教会任何的事工都不是在高举人，教会的事工乃是高举耶稣基督。所以保罗说，我算的什么，亚波罗算的什么，唯有上帝叫他成长。恳求天父给我们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在教会里面，因为上帝的爱在我们中间，虽然教会事工是多元性，虽然教会弟兄姐妹的参与是多数性，但是我们能够在爱当中有同一的目标，单单高举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多年前我在读者文摘看了一篇的文章，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这篇文章的题目叫 What good is a tree? 一棵树有什么好？那它主要是分析有关于在一个大树林当中，当不同的树它的树根往下扎，往外扩展的时候呢，那树根跟树根就会开始有接触。那么这一些的植物学家就开始研究一个问题，那树根跟树根一起接触的时候，会不会产生竞争？大家都需要水分，大家需要找这个矿物的东西，那这个树根跟树根接触的时候，会不会产生这一种不良的效果？他们发现很有趣的东西，他们发现当树根跟树根接触的时候呢，双方就会散发出一种不知名的菌类 unknown fungus， 没有名字，但是这个 unknown fungus 产生出来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协调，他们不但协调，而且他们分享。比如说这一棵树往下扎根的时候呢，它的根的下面有很多水，它的树根连到另外一棵树，另外一棵树连了一棵树，它的这一棵树根会把水分呢就延伸到另外两三棵以外的树根。哎，这很有意思啊。树根虽然来自不同的树，它们却能够分享资源，一起生存，建立了一个伟大壮观的树林。弟兄姐妹，这其实应该是教会的图画。没有错，教会有很多的事工，没有错，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按照不同的恩赐来参与侍奉，但是当中没有竞争，当中没有高举，当中没有比较，因为我们都有同一个目标，我们乃是要高举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要成长，我们要荣耀我们的上帝。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这样重要的一个观念的认知，因此我们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能够朝同一个方向前进。最后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按照蓝图忠心摆上侍奉，但将成果交给上帝。按照蓝图忠心摆上侍奉，将成果交于上帝。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上帝使他生长。然后呢，在第八节说，只是个人要照着自己的劳苦得着自己的报酬。 第十节说，个人要注意怎么样在上面建造。这些的经文都说明了，我们应当按照上帝对教会成长的蓝图，忠心摆上我们的侍奉，但用信心把工作的成果交给上帝。什么是上帝对教会成长的蓝图呢？这其实就是保罗在第十到第十五节要表达的信息。他强调说，我们侍奉的基础是耶稣基督，我们侍奉的内涵是金银宝石。不同的圣经学者有不同的解读，我简单的把它综合来说，金银宝石的服饰乃是强调侍奉者成熟的生命，也是按照圣经的真理的原则所做出的一切的侍奉，带来和神心意的成长。这一切都可以说是金银宝石的侍奉。保罗主要强调的观念就是说，一个建筑工程需要有好的绘制师画出好的建筑蓝图，这个建筑蓝图是从上帝而来，是他的话语，也需要有好的工程的承包商，最后要有好的建筑工人。这些建筑工人他们要忠心的按照蓝图的计划来建造，他们要忠心的采用所规定的正确的材料，他们要忠心的去发挥正确的建造的技巧。那就是你和我，我们在上帝的家中，我们不应该轻负上帝给我们的恩赐，给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操练，给我们的过去的生命的经历，给我们的一切的一切，我们不应该忽视这些东西。但是同时我们要注重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常常看重上帝给我们的一些的属灵原则。譬如说，我们在侍奉前，在侍奉中，在侍奉后，我们是不是很注重祷告？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蓝图的原则。我们用祷告开始侍奉，我们用祷告进入侍奉，我们用祷告继续侍奉。譬如说，我们是不是愿意谦卑的尽本分把工作做好，但是却用信心相信说，成果是从上帝而来。这些其实都是圣经给我们的原则。弟兄姐妹，我们信主多年了，我盼望我们能够问自己这一个问题，我们为上帝的教会的健康和成长，我们曾经做了什么？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请问你曾经为上帝这个家付上了什么代价？让我们存着一个乐意的心，一同来侍奉，一同来建造这个属灵的大家庭。让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爱的缘故激励我们，让我们动起来，把我们最好的放在他的手中，让上帝来使用。弟兄姐妹，一个其中可以帮助我们做信仰生活的反省的地方，就是说，主啊，你把生命给了我，我给了你什么？我愿否用我的生命来侍奉你？在教会里面有这份也好，没有这份也好，在前在后，我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时间，用我的恩赐来侍奉你。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也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回报主的爱，用我们的生命来侍奉你。恳求你继续感动我们的心，叫我们在前面的日子，我们学习在主的教会中尽上我们的本分，一同来建立主的教会，满足主的心意。 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谢谢陈世清牧师所分享的信息。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圣经讲坛，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感言，欢迎你用电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对神在创世以前为我们所预备的宝贵救恩做出回应。也请你把你的回应发送给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会说话，但是他有话要说。他不能唱歌，这是他想唱的一首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每天播放优美的圣乐和圣经教导。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每天24小时分享神恩典话语的 BBN。 今天要与您分享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17-18节，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愿下面这首歌曲帮助我们更多的来敬拜神。

我们能蒙神的赦免，不是因为我们能做什么，而是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流血牺牲。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他，就能罪得赦免，被称为神的儿女。如果你有信仰上的疑问，欢迎你到 BBN 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BBNCHAT.org

0: 穷尼之友这个节目是由穷尼女士制作的。下面请您收听穷尼的生命见证。
1: 以赛亚书52章14节。嗨，我是穷尼厄尔克森多田，我爱唱歌，而且非常爱唱这首赞美诗。如果您也会，请与我一起唱好吗？神的基督从天至，拯救罪人脱罪死，竟然称为忧患子，哈利路亚，何等救主。每当我感到被痛苦所淹没，特别是当我感觉上帝是那么遥远的时候，总是唱这首赞美诗来安慰自己。因为每当我在哀叹我的手不能用，我的脚不能行的时候，就想起在这首诗歌里的悲痛。耶稣亲身记录了所经历过的痛苦，并且在我们经历痛苦时，是唯一一位我们应该快跑跟随的神。然而在上周，我收到了南希寄给我的信，他正处在极端的痛苦中，他质疑耶稣是否真正了解他的苦楚，并且就算他真正明白，他的恩典是否真的能够遮盖他的痛苦呢？您知道，我那时盯着这封信看了好久，因为我当时也正在经历很严重的疼痛，也同样有这样的疑问：耶稣，您真的了解吗？我们只需要翻开以赛亚书52章，在那里以赛亚描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时说的，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让我们沉思这句话，想象一下，感受一下，然后纪念他们在耶稣死前这么折磨他，甚至他的形象憔悴枯槁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经历过的。不止如此，他的面容，他的身体是如此的支离破碎，甚至不再像一个人的样子。我无法想象这么大的痛苦，这告诉我并提醒我，也应该同样提醒南希，父神没有让他的独生子少受任何一丝的痛苦。神允许魔鬼一项一项的进行。是的，我们人经历痛苦，但是耶稣经历了人前所未见的苦痛，而且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提到他肉体的痛楚，还没有提到他承担全世界的罪时属灵上的可怕经历。但是现在是这样，我提醒南希，基督遭受的苦楚越多，他所带来的恩典就更大。在腓立比书2章8节里说道，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第9节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好喜欢这个所以，他告诉我，耶稣所受的羞辱，相对的跟他所得到的荣耀是一致的。南希和我，在我们所处的疼痛及残疾当中，根本无法测出神的恩典究竟有多深。我在神子降生世间，他即由他的死及复活救赎了我们。如果您真是怀疑神及他的恩典是否能荫蔽我们的痛苦时，这就是一个最有力的回应。不要忘记，当您痛苦的时候，受尽苦楚的基督会听到您的呼救。
0: 穷尼的生命见证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神的话帮助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可以靠主得胜。虽然我们走在一条窄小人少走的路，但我们蛮有信心，也蛮有喜乐。就像灵修时读到的哥罗西书的第三章23-24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经历神的同在，蛮有喜乐地奔走今天的道路。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0: 因神爱世人的大好信息。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家庭祭坛。罗马书的第五章一到五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对于基督徒而言，苦难患难象征着更深更完全的释放。苦难不再是表面的负面的消极的遭遇，而是在灵里面有正面的积极的荣耀的经历。今天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到了两个极端，一个就是患难中受大试炼与心里面满溢出来的喜乐，第二个就是在绝对的贫困里依然能够靠着神的恩典有乐捐的品格。因为有内住在我们里面充满基督的生命，我们就可以在患难中享有神所赐的喜乐。希望今天神所赐下的这段话帮助我们超越苦难，在任何的环境下也能够享受主所赐的平安和喜乐。

感谢神的恩典话语，愿神的灵带领我们在主里面为弟兄姐妹以及家人们的需要来祷告。我们特别为一位休假两个星期的主内牧师祷告，主啊，你与他同在，使他在安息的这两个星期身心灵都得以得到完全的休息，安息在主的怀中，从而重新得力。为 BSF 的主内姐妹聚会祷告，求主带领他们在新的一年能够学习罗马书。为一位姐妹的父亲祷告，她的胰腺长了囊肿，正在做各项的检查，九月份可能面临手术，求主亲自的安慰。我们特别要为一对爱主的夫妇来祷告，主啊，你特别恩待姐妹，使她癌症治疗的过程当中满有神的恩典和怜悯，也求主继续的赐福这个家庭。我们也为主内一位弟兄的儿媳祷告，他即将临产，求主保守和看顾他腹中的胎儿，保守他们母子都平安。为一位弟兄的父亲得救来祷告，主啊，你恩待他，保守他。为一对爱主的家庭，他们女儿近期得了肺炎，住院治疗祷告，求主赐福他现在的康复。特别为主内一位肢体献上感谢，他希望能够更多的得着主话语的安慰，求主赐平安的信息给他。为一位灵姊妹祷告，主啊，你恩待她，保守她从疫情到现在满有你的恩典，也求主看顾她明年的外包清洁合约，求主为他们开路，也求主安慰安定她的心。为一位寻找工作的姐妹祷告，他最近面试了一些地方，时间上不太满意，求主继续的为他开路。我们为一位主内的听众献上感谢，他前一段时间视力不太好，最近好转一些，求主保守看顾他的收听，也希望他继续的来信与我们联络。为一位主内的肢体献上感谢，主啊，你按着你的应许使他的全家都得着福音。为主内一位弟兄他的侄媳妇祷告，产后的恢复不太理想，也面临许多困难，求主亲自的赐下力量，也赐下安慰。我们要为主内一位姐妹的亲戚来祷告，她患有严重的糖尿病以及败血症，目前做了部分的截肢手术，求主医治她。为一位主内姐妹祷告，她受到椎间盘突出的困扰，求主安慰。为主内一位弟兄他刚出生的孙儿祷告，健康令人担忧，求主与他同在，也保守看顾他。
我们也特别为几位蒙福的家庭来祷告，他们都怀孕待产，求主保守看顾这些准妈妈们以及他们腹中的胎儿。我们也特别为主那一位弟兄，他父亲脑梗之后正在康复祷告，主啊，你保守看顾他，使他的父亲以及他都多蒙恩典，也真是缓解他们经济上的压力，为他前面的道路求主来带领。也特别为主那一位姐妹祷告，她回台湾看望母亲，求主保守她在台湾的日子，也保守她来去的平安。为主那一位神学生祷告，主啊，你保守看顾他，使他在受神学装备的时候有神的话语，有神的灵安慰，也有主亲自的带领。特别为主那一位弟兄祷告，他刚刚进了急诊室，求主医治和安慰。我们也为主那一位宣教的义工来献上感谢，主啊，你自己看顾保守他手所做的工，也求主悦纳他甘心乐意的摆上。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每一天都领受你丰富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任何的环境中都活出基督的生命来，见证你的荣美。主啊，你帮助我们在患难中也能够有满足的快乐，愿主能够借着我们的祷告，也透过环境多多的将他的恩惠加给所需要的人，使我们能够凡事充足。我们也特别为刚才盛放在主恩典座前的各样需要祷告，主啊，你自己一一的来预备，特别的为刚刚失去亲人的家庭来祷告，主啊，你自己安慰亲人以及朋友的心，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要在天家再一次聚首，求主帮助我们在任何的环境中每天过欢欢喜喜的日子，无论是患难忍耐都不至于使我们失去盼望。求主垂听我们心中的祷告，我们将感谢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以上是今天的家庭祭坛的节目，我们希望透过这个祷告的祭坛来分享神的恩典话语。亲爱的朋友，若是你有什么需要代祷的事项，也欢迎你写信来告诉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art@bbnmedia.org。 愿神赐福你的收听。

一位姊妹曾经电邮给圣经广播网，请求在家庭祭坛节目中为儿子工作的事情祷告。现在事情已经解决，他再次来信说，感谢主丰盛的恩典，谢谢亲爱的 BBN 家人的带导。听众朋友，如果你或你的亲戚朋友也有带导的事项，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我们会在每周六周日播出的家庭祭坛中为您祷告。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0: 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里是 BBN， 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福音广播。
1: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8月15日，彼得被洗脚。参考经文：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约翰福音13章8节。夏天我常常穿凉鞋，如果走在行人道或马路边上，我的脚还算干净，但如果走在土路上，我的脚很快就会变脏，回家后需要洗脚。在最后的晚餐上，洗脚是必要的。在圣经时代，洗脚是饭前或宴会前的标准待客礼仪，通常由仆人去完成。因此，当耶稣他们的主人和尊贵的老师站起来，脱了外衣，开始为门徒洗脚并擦干时，我们可以轻易地想象到彼得的惊讶和抗拒。彼得宣称：“不，你永不可洗我的脚。”但当耶稣解释后，彼得却对耶稣说，他应该连手和头也洗。尽管当时彼得和其他门徒不明白这洗脚的意义，但他们后来理解了耶稣在这卑微行动中的深刻属灵含义。所有属耶稣的人都需要他的洗涤，不是洗去尘土，而是洗去罪污。正如人的脚每天需要洗，罪人也需要每日得赦免。在这谦卑无私的举动中，耶稣向我们启示了，我们需要被饶恕，唯有他的大能可以洗净我们，而爱的真谛就是牺牲自己，服侍他人。我们若与周围的人分享基督的爱，他们便会知道耶稣也爱他们。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感谢你洗净我们的罪，愿我们也无私地服侍他人，分享你的爱，并邀请他们认识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听众朋友，平安。创世纪八章二十二节，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高举基督，信靠基督，荣耀基督，传扬十字架的救恩。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2: 欢迎您来到圣经广播网的网上圣经学院，学习神的恩典话语。我们要继续来系统的学习麦尔博士的圣经人物系列雅各部分，今天是第九课，也是最后一课。在学习之前，让我们一起预备心，用祷告来开始。爱我们的主，感谢你的恩典，使我们这样的罪人可以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求恩惠得怜悯。求主今天也继续借着福音的课程，透过雅各的一生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在困苦试炼当中一生都愿意来跟随神，因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也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我们来读创世纪的最后一章，第五十章，讲到雅各的回家，结局终于到了，我们和那一群强健的男子一同站在象形图案的埃及房子里面，目睹这一位跑进全城的旅客在死亡的寂静中咽下了

来，但是比起建立多国的以扫来，他作为王子以色列的身份要比以扫好上千百倍。当世上的荣华王权消失在尘土中时，属灵和道德地位的荣耀将晶莹闪亮。对于那些感到自己软弱败坏的人，以色列的名字将成为他们永恒的启示。如果主单言，有一天我们也将躺在死亡的阴影下，周围环绕着所爱的亲人们，我们的灵要歇下最后一场战争，站在生命殿堂的美门前等候。正如雅各曾教导我们如何生，现在也让他教导我们如何对待死。哈弗拉克临终时对他的儿子说，过来看看一个基督徒当如何死。虽然我们正活在福音的高峰，我们仍然能够从这一个我们以为卑鄙的、无法教导我们任何东西的人，也就是雅各的身上，学到一些关于死亡的功课。现在他经历了爱的使者手中严厉的磨练，可以昂然率领忠信之徒通过死亡的窄路，进入永远光明之地。在那严肃的一刻，三个意象浮现在垂死的雅各心中。他想到神的城，他想到了他要归到他的本民那里，他想到了迦南地那一座孤独而遥远的坟墓，那儿埋葬着他的父亲，是他往日频频探访凭吊的地方。我们来一起思索，第一是神的城。希伯来书说道，雅各也是存着信心死的人之一，他是应许之地的继承者，但他尚未得到神应许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那地，那地仍旧握在外族的手中。这些外族人曾以明显的疑惑的眼光目睹雅各的迁徙，他手中所有的只是一个确据，将来这地要借着他的后裔归属于他。或许他年富力强的时候，曾经盼望能够活着看见那富饶的牧草地和山坡上绵延的梯田实际上为他所有。这种深切的渴望在他临终对儿子们的嘱咐里面就表露无遗。他说，耶和华啊，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然而岁月匆匆，云彩遮盖了他属世盼望的空隙，他不得不体认他永远不会活着成为迦南地的主人。然而现在他却牢牢地抓住这个神多次晓谕给亚伯拉罕的蒙福应许，就是这地将归他的家族所有。雅各垂危的时候仍然持有这个确信，神的话语所发出的光芒绝不会因为悲伤和逆境而稍有逊色。哦，这是何等荣耀的信心，他高举着火炬迈过漫长而悲伤的墓穴，使内心常常燃烧着希望之火，直到看见终点的黎明曙色。在那些听神教导而信靠神的人，有什么事是不能成的呢？我的心啊，当你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雅各明白了他无法继承迦南地，因此他心中对天上的渴慕就开始日益增强。他感觉到如果神没有为他命定一份世上的产业，他必会为他预备一座城，这城的根基不是人手所设立，他的城墙没有留下任何人做工的痕迹，他的空气绝不会受世界尘雾和灰尘的污染。此刻他一心两望的恋慕的就是那荣耀之城，那圣者之城。这意象使得雅各能够向全能之神承认，他在世上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那城现在已经近在咫尺。他年老的灵不禁激动起来，巴不得能够加快脚步直奔那城而去。希伯来书作者在说到雅各和其他的先祖时，采用了极其美

的比喻，他说这些人从远处望见应许就欢喜迎接，可以参看一下希伯来书的11章13节。当离家多时的女人从遥远的异地跋涉归来，在临近山坡上遥遥地看见自己的家园和树间袅袅的炊烟时，她一定会忍不住在青草地上打滚，高伸双臂迎向她的家，并且向神献上感谢。雅各也是这样，他临近神的城，这是他的信心所一直渴慕的地方。他伸出颤抖的手迎向他加入历代蒙拣选的先祖的行列。当神望着这种信心和盼望的虔诚态度时，他丝毫不以被称为雅各的神为耻。近代的一些解经家一直在激烈的争辩，到底这些古代先祖对于未来的生命所知有多少。我无意加入这场舌战当中，但我从圣经的证据里找到明确的答案。雅各和他那一类的人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他们对未来并不如我们想象中那样概念模糊，他们也站在比斯加的山顶，遥遥地望见应许之地，不是地中海岸兵家虎视眈眈的那一块必争之地，而是众圣徒真正的家乡，永远不会蒙上黑夜的阴影，不会遭遇狂风的蹂躏。雅各就是站在这样的比斯加山顶，世上一切的东西，包括约瑟的脸盘，都在他逐渐暗淡的目光里面变得模糊起来。可是，在他属灵的眼中，那一些属天的美丽景象却是越来越明显，正在向他招手呼唤。朋友，你和神的城关系如何呢？除非你在年轻力盛的时候就时常的思想他，否则不要指望他突然的就照亮你临终的视线。你若是渴望最终天国能够成为你真正的家，你必须现在就成为天国的子民。你是否甘愿寄居在帐篷里，对转眼即逝的事物毫无眷恋之情呢？因为你寻找的是神的城呢。你是否感觉那城正吸引着你，拉着你，好像锚之对于水手，可以使它免于漂流失去呢？若是如此，你离世的一刻将会欢欣快乐，你会看见圣城由天而降，好像海岸逐渐地靠近船只，你就有福了。因为复活的救主曾保证，那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他们可以通过城门进到城里，可以参看启示录22章14节。我们再来看第二点，就是归到本民那里。我将要归到我本民那里。当雅各说这句话，不单是指他要与他的祖先同葬，他下一句话表达的才是这种思想：你们要将我葬在与我祖、我父在一处。此刻，雅各的话有更深的含义，他确切地望向神的城，那是他本族聚集的地方，是一切诚实敬虔之人集合的地方，是他的子民集合的处所，因为他们都是神的子民。这种对于天国的思想，比起许多基督徒的想法要真实的多。他们常常问，你对于中间期的看法如何？我们临死的一刻，是否能够感觉到离世的快乐？在那一边，我们能够彼此认识吗？这一些忧心种种的问题，和雅各临终的话，形成了如何强烈的对比。雅各坚定地说，我将要归到我本民那里。中间期的情形如何呢？至少将来如何我们不知道，我们无法透视垂下的帐幕，只有进去的灵才能够揭开。显然到了复活的那日，身体和灵将重新联合，我们的灵才得到完全和祝福。
同时，我们的身体和灵并非处于无知觉的状态，而是要欢然地进到主的面前。这是基督亲自教导的，他引用旧约的话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然后他又加上评论说，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那一句伟大的宣告是在雅各去世多年后才宣告的。然而神还是说到他是雅各的神，既然他不是死人的神，不是毫无知觉之人的神，那么雅各和其他的人必然是仍然活着。是的，他们过去活着，现今仍然活着，仍然拥有活泼的生命。新约里没有任何模棱两可的语气，一旦帐篷拆下，信徒立刻得以进入房屋里面，这是哥林多后书5:2告诉我们的。信徒离开身体就与主同住，死了就有益处。若没有基督在京城等候，他就不可能从死亡得任何的益处。当斯提凡寻到之后，就直接进到主张开的双臂里面。不要为无意的问题庸人自扰，可以心满意足地相信，死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项行动，不是歇脚的地方，而是过渡的场所，是一个通道，是一次新生，是从囚牢出来，跨越叹息之桥而通往乐园。有一首诗写道，死是另一个生命，我们低垂着头出去，沉思片刻，然后昂然地迈入金碧辉煌的王宫，那儿远比我们现居之所更宽敞更可爱。我们如何辨认早先离世的人呢？如果雅各到达蒙福之天国时无法分辨那些人，他就不会切切地期盼归回到他列祖那里。犹太人想到不可见的那世界时，他们总是盼望见到古时的圣人，因为他们自孩提时代就对先祖列圣，特别是亚伯拉罕的名字耳熟能详。犹太人岂不比大多数的基督徒有智慧吗？难道我们只能恢复肉体的能力，却对灵束手无策吗？那塑造我们的生命的爱，一旦进入永恒之后，难道就无法寻找到曾与他水乳交融在一起的灵吗？难道在父的家中，弟兄姊妹彼此见面会互不相识吗？对我而言，基督复活的身体解决了这一类的问题。我们都要与他这荣耀的身体相似，这是腓立比书3:21告诉我们的。那一些在他钉十字架以前认识他的人，在他复活之后仍然能够认出他来。对于那些爱他的人，他的声音语调就好像往昔那样的熟悉，可以参看一下约翰福音的20:16。他的言谈举止丝毫没有改变，所以他的两个门徒和他坐下用餐的时候就能够认出他来。主耶稣他复活的身体如何，将来我们和所爱之人也是那样。我们要归到本族那里，死亡不是将我们推入一个冷冰冰充满敌意的圈子里，而是使我们归入一群热情洋溢满有爱心的朋友中。当我们进入主永远的国度时，他们要高声合唱欢迎我们，可以参看彼得后书1:11。从古至今，神拣选的人都聚集在那里，他们算是我们的本族吗？我们能够自称是他们的亲属吗？希伯来书11告诉我们，只有一样东西使我们彼此连接，那不是出于教条、知识、成功或者是功绩，乃是出于信心。这种信心可以存在于一个乞丐或是一位君王的身上，可以在一个孩子或是一位哲学家里面。他与年龄、知识、职业都毫无关系，不论在何处，
凡是有信心的人都可以自称是圣城里众圣徒的亲属。进入新耶路撒冷的唯一条件是通过一项测验，题目是你信神独生子的名吗？我们再来看第三个，讲到麦比拉洞穴。雅各说，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与我祖我父在一处。有17年之久，他住在埃及，享受约瑟孝心供养的一切丰富物质。他一定熟知埃及富丽堂皇的庙宇和方碑金字塔，这些都是麦比拉洞穴所无以堪比的。但是雅各却不愿意葬在埃及，他必须葬在亚伯拉罕、以撒、利百加、利亚等候复活的那地。这不纯粹是一种自然的情感，促使我们渴望葬在神土地上一块安静的角落，四周的墓碑刻着我们家人的名字。雅各觉得麦比拉洞穴是这世上第一个前哨站，有一天要归于他的本名。他盼望那时他能够在那里与他们一同分享应许之地。遗言说完了，最后的嘱咐交代清楚了，他知道终点已经来临，于是他就把脚收在床上，意思是他平静安详地迎接死亡。他不是如同罪犯一般被拖走，而是心满意足地面对结局。来迎接他的那一位很可能面色沉重，白衣束缚，但他是来接雅各归返天家的。雅各吐出了最后一口气，就归他本名那里去了。在那一刻，仅仅伴随他一生的悲哀和叹息就永远消失无踪了。那张脸孔在死亡的冰冷中显得多么的安详，多么的高贵。雅各的样子已经从他上面消失，代之的是以色列的灵所发出的高贵微笑。约瑟目睹父亲的遗容，心中的感受是何等的奇妙。他伏在父亲的面上哭泣，亲吻他。他已经多时地忍受这一方面的压力紧张，此刻他不得不让本性中出于孝心的悲哀自然地发泄出来。雅各的儿子们用香料仔细地熏了以色列的身体，埃及人为他哀哭70天，然后是有史以来为圣人或是英雄举行的最盛大的葬礼行列出现了。隆重而严肃地将以色列的棺木由埃及运回到迦南。法老的臣仆、长老、埃及的王公贵胄都和歌山的牧人一同伴随着这一支送葬的队伍。众人的表现是如此的哀痛，以致迦南地的人都为之震动而惊讶。石头滚开了，众遗体仍然安放在指定的位置上，他们一直尽可能地被保存得完整，只等到那日子临到。许多风暴已经横扫而过，亚述人、埃及人、巴比伦人、希腊人、罗马人、回教徒，但这些不能够搅扰他们的安息，他们永远继承着那地，知道神的应许丰丰富富的应验，就是他要把这地赐给雅各的后裔，直到永远。所以安息吧，王子以色列。我们要来读一下诗篇的第46篇，帮助我们一起来认识雅各的神。圣经中有多处记载，神称他自己为雅各的神，这是何等令人欣慰的事。他似乎特别喜欢将他圣洁的本性与这一个最卑鄙的人之天性来相提并论。如果我们发现他称自己为以色列的神还不至于惊讶，但他却一再多次的自称是雅各的神，就是我们感到有点不解。
但如果我们注意到圣经中反复使用这个名称，特别是在大卫的诗篇和以赛亚的预言里面，我们就可以学到这珍贵无比的功课。自从神将雅各放在自己手中之后，他从未改变过。他现今对这样个性的人的感觉，和他当初开始在那狡猾人心里动慈弓的时候的感觉是一样的。任何人若感到自己的本性一无所值，甘愿将自己交在他恩慈的手中，他就要为他成就大事，将他塑造成一个可用之才。朋友，只要你愿意，就不必疑惑神的能力。这一章的目的，我们就是要鼓励你，让他在你的身上来动工，从而成就他恩慈的旨意。我们已经一起研究了雅各的生平和性格，你是否发现到你与他之间有某些相似之处呢？你或许也一样的狡猾，一样的欺诈虚伪，或者你也同样的容易发怒，甚至是暴怒。或许你受制于某一些不洁的欲望，让其渗透到你善良的本质。或许你不断的受到某种罪的所辖制。只要你愿意将自己交给雅各的全能之神，你就用不着整日的为这些所困，以至于一筹莫展。有一所教堂坐落在一个贫穷落后、道德低落的地区。有一天，有一位基督徒站在教堂门口，邀请过路的人进去参加聚会。可是我的外套都是补丁啊，有一位衣衫褴褛的男子面带愧色地说。那位基督徒回答，不要紧，里面有一个人，他连外套都没有呢。于是那一位疑惑的男子，他的疑虑立刻一扫而空，他坦然地推门而入。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鼓励那些认为你自己本性太卑鄙，恶习太顽强，以至于无望成为圣洁的人。你不是无药可救的，如果神能够使雅各变成王子，他就能在任何人身上成就同样的事。我们不可能比雅各开头的光景更无可救药，那以厚爱恩待雅各的主，他也必同样的厚厚的恩待一切真心依靠他的人。首先我们来看如何培养圣洁的抱负。对一个没有重生的心灵而言，没有什么比报复更具有诡诈的危险性。但是若是报复经过适当的控制和应用，倒不失为驱策人有益动力的之一。若是年轻人或是壮年人毫无斗志，丝毫不想改变他目前所处的地位，那么实在是可悲可叹。因此我们最好培养一种圣洁的抱负，求神使我们更符合他的理想，并尽可能地抓住信心所能达到的任何地步。就是这一类的抱负将使徒的心燃烧起来。使徒保罗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可以参看腓立比书3:12-14，这一段的经文可曾经使你的心为之一动。请你不要甘于做雅各，不要束手无策地坐在那里，任由你里面残酷的暴君奴役你的一生，达到终身之久。不要认为你向来如何就应该一直地保持现状，剑在前头，你应当前去施起来。你也可能因为研读基督徒的传记而被激起圣洁的抱负。你每逢读或是听到神的恩典如何彰显在一些美丽而又高贵的生命中，你就当感谢他，并且提升你里面的理想，求他为你做同样的事。然而能够最迅速使这些圣洁的火苗蔓延成熊熊火焰的，还是研读圣经。几乎每一段经文里都有启发基督徒新生命的奇妙之处。
或许我们对某一段圣经经文能够耳熟能详，从而使得经文的明亮光滑之处逐渐的磨损，好像铜币因着年代的久远，从而失去了光泽一样。但是，只要我们让圣灵重新为我们逐字的剖析，我们必然会有惊奇的发现。当神自己的心意一个接一个地向我们显露时，让我们祈求他用大能成就我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可以参看《帖撒罗尼迦前书》1:11。当你逐页地翻阅圣经的时候，也应当将这一点铭记在你的心中，就是每一个应许都是你的，神能丰丰富富地成就一切超过你所求所想的，因此你应当仰望他，求他照着他的应许来成就一切。第二，要完全向神降服。神开始在一个人的灵里动恩慈的公义前，这个人必须先完全地向他降服。他里面的每一个房间、每一张柜子、每一张柜台都必须放在神的圣手当中，他生命的每一寸领土都必须让他来统治，他不能有任何的保留或是隐藏，即使是一丁点的保留也会导致功败垂成。若是为己的生命留一小块立足点，很快他就会扩大蔓延到整个的生命中。谁肯搬进一间最近刚刚受到天花感染，还没有让卫生人员彻底消毒的房子里去住呢？谁又愿意替一个陷于财务危机却不肯将其财务公开的朋友提供改善之计呢？哪一位医生愿意为一个生理疾病却不肯坦白地说出病情，又不肯放弃其他医疗法的病人来开处方呢？同样的，神也不愿意承接过他可怜儿女的案子，除非他先将全人毫无保留地降服在他医治的恩手当中。不久前，我曾经过列斯特一条贫穷的街道，看见一家最破旧的商店窗子上贴着一张纸条，这家商店已经停业很久了，纸条上写着本店更新管理，短期之内开张。我站了一会儿，感到整座建筑物似乎都发出盼望的微笑，仿佛在说，我真高兴有人要用新的方法经营我。几天之后，我再一次路过，发现一群工人正在忙着粉刷和裱贴墙纸。下一次当我再经过的时候，发现他已经焕然一新，即使是最漫不经心的人也可以看出新的管理所带来的改变，因为整个商店已经改头换面，以清洁可爱的外观吸引着顾客。这也正是你所需要的，你带着雅各的天性长久以来自行其事，显然你需要改变，彻头彻尾的改变。你里面应当完全倒空，把每一样东西都交在雅各的全能神手中，他是你的避难所，能使破产的灵魂成为神的后嗣，与基督一同做后嗣。你为什么不现在，不今天就向他降服呢？你已经来到降服自己的开头时，很可能发现有一些东西是你很难将它转交给主，让主管理的。你情愿自己掌管它，你不确定主是否会带来某种痛苦的扫荡。你一惧万分地站在那儿，好像小男孩将要纵身跃入滚滚波涛前那样的忐忑不安。但是你用不着如此的来担心那一位慈爱的主，他绝不会拿走任何无害的东西，他也绝不会在截除一只手或是脚的时候不使用任何的止痛剂来减轻痛苦，他绝不会让我们得救的过程饱尝锥心之痛。不要害怕将一切交给他，因他就是爱，
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熄。如果你的孩子说，我愿意让你管理我的生命，遵行你一切的吩咐，你会不会趁机好好的修理他一顿呢？你是否会将他推入一个陷阱而站在一旁幸灾乐祸呢？你岂不是欣欣然地把握这个机会，将你的孩子从未梦想过的快乐充充足足地给他？你天上的父亲要做比这更多更美好的，你只要全心地来信靠他。你若是发现你生命中有一些东西难以舍弃，好像舍弃一只右眼、一只手或是一只脚，或是你的幸福、别人的快乐，那么请你来告诉神，你愿意把这些全交给他，让他在适当的时间用最妥善的方法取走他们，好叫他的旨意成就。你若说不出这些话，告诉他你愿意被塑造的心甘情愿地去说，将你坚若硬石的意志交出来，神必会融化他，将他溶接成合乎他心意的样式。求你日日更新我心，使我与你融合为一，取走一切顽梗心肠，唯愿成就你的旨意。有一个绝妙最好的方法，是最软弱的手也能做到的，那就是求主到你生命中来，取去你感觉无法交出的东西。你唯一当做的就是甘愿承认他理当拥有一切，如果这一点确定了，其余的就可以安心让恩慈的主来做安排。你一旦愿意，通向他的门就敞开了，他必会立刻的完全占有你。第三，我们当谨慎，不要妨碍神的善工。当然，某方面来说，我们无法抵挡或是取消神无上的旨意。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却可能阻碍或是妨害他慈爱的旨意。我多次的愿意，只是你们不愿意。这是主耶稣说的，我们要留心避免这种顽强的抵抗，并且谨慎地让神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能够畅行无阻。有一次，先知耶利米被引到一处低谷的地方，那儿有窑匠正在转动轮子，用泥来做器皿。他站在旁边观看，不知道窑匠心中打算把那一块泥做成什么样子，也许是一个高贵的器皿，可供皇族或是特别的场合使用。在轮子突然的旋转之下，窑匠的构想开始成型了，但是突然之间，窑匠停止转轮，失望地取下那一块做坏了的泥土。为什么？是否是因为他技术不够熟练呢？不是，是因为泥土拒绝接受他设计的样子，因此他的努力就变得前功尽弃。他不得不用那一块泥做一个较原先理想而更为低劣的器皿。本来他可以成为皇宫里的可用之材，甚至被放在圣殿里，但是现在他就被做成粗糙的器皿，只能摆在平民的家中，提供低下的用途。这是神给以色列的功课，但我们也可以从中学到功课。将这个比喻用到人的身上，当神在基督耶稣里重新创造我们时，他岂不是有一个高贵的理想，使我们能够根据这个图样而塑造成形吗？我们越多向他顺服，他的理想就越多地显明在我们身上。可叹的是，我们在他手中并非常常是柔软可塑造的，我们不顺服于他圣灵的激励，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使得圣灵担忧。我们今日的光景与他最初的理想差之千里。
我们岂不应当热泪盈眶，满怀羞愧地向他认罪呢？让我们转向他，对他说：主啊，现在你是陶匠，我们是泥土，我们是你手中的工。一个人若洁净自己，脱离那阻碍神工作的罪，他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我不否认，即使我们妨碍神，他仍然能够完成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但是，就如雅各的例子一样，那是一种痛苦的过程，以一种扭到大腿窝的方式来完成的。恶必须套上，好画下深深的犁沟。若是桀骜不驯的小牛试图挣扎，结果只有使井口的伤痕累累，早晚他还是要被套上轭。因此，最好的办法是接受神的轭，就像主所说的：“你们要负我的轭。”请记住，轭是成双的，我们的主就在我们身旁负另一个轭，像当年古利奈人西门为他做的那样，一步一步与我们一起迈向哥哥他。第四，要追求圣灵充满。圣灵内住在以色列身上，好像阳光洒遍了谷底之前，先在阿尔卑斯的山顶上散发出玫瑰红的光芒，这是蒙福的奖赏。圣灵不单单只赐给圣人和先知，并且赐给所有的人，他的众子众女，老幼童叟，仆役卑女，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在使徒行传的2:39写着这样的应许：我们只有完全的接受这圣洁的恩赐，才有希望达到以色列生命的崇高标准。那蒙福的灵就是神儿子的灵，我们要拥有他的本性，必须拥有他的灵，不是涓涓滴滴，乃是江河涌流，不是轻轻拂过的微风，而是一阵大风吹过。这正是今日基督教会最急切的需要。我们拥有知识、高言大志、时尚、财富、堂皇的建筑物、最进步的机器，却感觉软弱无力。我们所欠缺的能力只能够从圣灵而来。我们大多数人忘记了那句劝勉：你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以为圣灵充满只是使徒时代的专利，我们无权享有。因此，大半基督徒活在五旬节的另一面。除非我们在这一件重要的事上回到使徒的教训里，并且照着去实行，我们将永远无法恪尽己职。哦，但愿在这末后的时代，神能兴起一些舌头碰着火焰的人，提醒我们这被束缚的教训，就如当年马丁路德将因信称义的教义提醒当时的人一样。与此同时，我们要追求圣灵的充满，只有倒空自己的人才能够做到这一点。一旦借着完全降服而产生空间之后，圣灵立刻就回应这样的渴望和信心，而充满这一个真空。因为圣灵也盼望进入人心，好像我们屋子外面的空气随时等候空隙趁机而入。请你不要束手枯坐，等候圣灵充满的感觉。你应当确信，只要你留空间给他，你就能够享受他的充满，并且不断在他的大能中行事。因此，你当然可以成为以色列，满有神和人的大能。然而，这些话只适用于那些因信被称为神儿女的人。朋友，若你对这点仍然不敢确定，就当完全地向着神儿子降服，舍弃自己，好叫他的死和他的生命拯救你。这是迈向王子的第一个必要步骤。约翰福音的1:12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对于已经进入神旨意中的人而言，生命并非儿戏，神要在你的身上成就他崇高的旨意。当磨练结束时，我们将欢然看见其成果。我们要站在众王子的行列中，将永远的荣耀归于他。因他不顾念我们的软弱败坏，仍以慈爱待我们，用他自己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罪孽，使我们从雅各蜕变成神的王子。亲爱的朋友，迈尔博士的圣经人物系列雅各的部分就学习到这里结束了。愿以马内利的神帮助你过得胜的每一天。

0: 我们每天24小时都透过网路来传讲神的恩典话语。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

0: 欢迎收听传基督给万民。
1: 一篇篇神所默示的圣经，
2: 一点点天马行空的创意，
3: 一幕幕动人心弦的戏剧。

欢迎收听圣经广播剧系列《宰相约瑟的故事》。今天呢，我们继续为你播出约瑟的故事，从创世纪37、39到41章里，我们看到约瑟怎样从一个自我中心的人改变成为一个谦卑、顺服神和跟随神的人。

会使孩子变得容易冲动、自私、懒惰和骄傲，反而逆境让人坚强。17岁那年，约瑟做了两个梦，在梦中，神向他启示将来要使用他，叫他居于高位。但谁又想到，约瑟竟要经过13年漫长的艰苦岁月，被人出卖，身心饱受痛苦，才能够踏上神为他预备的领导之路。

0: 你这个可恶的奴隶，抬起头来！
1: 主人，
0: 你眼中还有我这个主人吗？竟然敢在夫人的房间里勾引她！
1: 我真的没有！
0: 你住口！
1: 没有！
0: 难道夫人冤枉你不成？
1: 主人，
0: 我不要再见到你！来人！
2: 是。
0: 把他扔到监狱里，叫他永远不见天日。
1: 主人，
0: 滚！
1: 主人，求你听我说，我没有。

0: 小伯，你看这个奴隶啊，哭得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不过啊，我的希伯来朋友啊，别担心，新的囚犯一来啊，狱卒啊就会将怒气发在他的身上，不会再为难你了。伤口会好的，在监狱里头啊，要生存就要以暴易暴，你狠，我比你更狠，这个就是监狱里头的游戏规则。小伙子，记着我的话，别哭了，我跟你说，哭死啊也没人理你的，要活着不想他们拿你的尸骨去喂老鼠的话，就擦干你的眼泪，紧握你的拳头。
1: 你是，哎，我见过你的，你脸上的鞭痕。对了，我想起来了，你就是那个希伯来孩子，以实玛利人卖给波提乏的奴隶。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候我想你不能活下来的，你全身的皮肤都被太阳晒得像烧红的炭一样。啊，后来我听说波提乏提拔你做他的贴身随从，把大事小事都交给你管，我简直不敢相信。啊，事实证明我没看错吧？哈，你不是又被打下来了？奴隶始终是奴隶，从迦南来的人好，牲畜也好，都不能活多久的。关键在于你要挣扎多久才肯认命。
0: 关键也在于你要挣扎多久才会咒骂你的神呢？今天早上我还看见你向你的神祷告，管用吗？你看啊，你全身的皮肤裂开了，还在流血呢。
1: 哎，你得赶快弄清楚谁才是你的靠山。希伯来小伙子啊，这是监牢，不管你多敬虔，不管你信什么神，统统没有用的，你得靠自己。不让人攻击你，你得先去攻击人，不让别人来抢你，就先把别人手中的东西抢过来，对老弱伤残也不例外。不要可怜他们，不要心软。月色，你好好学啦，学学我们，不但能在这个鬼地方活命，还能过好日子。
0: 哎，快到吃饭的时候了，小伙子，学学我们吧，那么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们两个人身上长肉。哎，你看。

0: 其他人瘦得皮包骨似的。你看见那边的老人吗？哎，他们趴在地上，胡子上啊沾满呕吐物，月色看见没有？
1: 我看见。
2: 待会先向他们下手。
0: 嘉伯看到没？这个傻小子把口张得大大的，吓傻了。嗯，看来啊，他不屑从这些半死不活的人手上抢吃的。好啊，你有种同情心啊，不能当饭吃啊。我们就看着你饿得皮包骨似的，胃痛得发冷冒汗的时候，怎么去同情？

我先祖的神，宇宙的创造主，请你听我呼求的声音吧。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了，这种地方又肮脏又散发阵阵恶臭味，神啊，我真的忍受不了，求你帮助我，也不要让我的心硬得像其他人一样。现在不管环境怎样的恶劣，我要寻求你，神，因为你是最值得去赞美，也是最值得我顺服跟从的。神啊，教导我在这个暗无天日的监狱里怎样来荣耀你的名。而最重要的是，神啊，一定要紧紧地与我同在，就像我最亲密的朋友一样，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我忍受不了监牢的日子，但是我知道我更加难以忍受你不在我身边，这样一定比黑暗更加的可怕，那种的寂寞痛苦就好像利剑一样直插入我的心。神啊，神，你是我唯一的依靠。

0: 你们这是蠢货，起来啊，起来啊，起来，好好干活。你还有你，小心我的棍子，我好好干活的时候，我就把你们活活打死，听到没有？
1: 你看那个希伯来小子，手里拿着凿子，凿石头凿得挺有劲儿，啊，真是大笨蛋！你先狱卒啊，看你卖力，就会叫你做更重的、更难的活儿。哎呀，做不来又得吃一顿鞭子。哎，夏伯，来，我们去那个远远的角落休息休息，狱卒看不见的。

0: 你有没有留意到那个希伯来的小伙子哈、啊？就算在远远的没这个狱卒看不到的地方干活，他都蛮认真卖力的哦。
1: 对呀、啊，狱长啊，我也有留意啊。
0: 你知道他的背景吗？听说他好像调戏这个波提法夫人呢。
1: 就是了，所以呢，他就被下在监狱了。
0: 可是我觉得奇怪啊，如果他真的想要调戏，真的有调戏波提法的夫人，这个波提法怎么不把他给杀了？这事情有点不太寻常哦。
1: 哎呀，就对了，狱长啊，我在监狱看他的表现也更不寻常啊。
0: 哦，那你的意思是？
1: 我说了，他跟其他年轻力壮的犯人不同。不会抢人家的食物，更不会欺负那些身体虚弱的犯人顶他的工作。我见过他一两次，他呀，甚至把他的面包分给那些饿坏的老人呢。
0: 他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吗？
1: 就对了啊，
0: 他会不会处心积虑想引起其他犯人的注意和好感？带头造反呢、
1: 狱长，我觉得呢，这个小子啊所做的事情大概跟他所相信的神有关系吧。曾经啊，我在晚上看见他跪在地上敬拜他希伯来神什么什么的耶和华。
0: 耶和华，我听说过这个希伯来人相信他是独一的真神，是天地宇宙万物的创造主，甚至什么我们人类啊，包括你啊我啊，都是什么耶和华创造的啊。你相不相信啊？他这个人似乎他叫什么名字来的？
1: 他的名字叫约瑟。
0: 约瑟，听说他来埃及好长一段日子啊。不是早该把他的什么耶和华神给忘了吗？
1: 狱长啊，我看他反而更虔诚了。好像他的神就是他的命。每次我看他祷告以后，他好像充满这个力量，充满平安的样子。会不会他真的跟他的创造主可以沟通谈话呢？狱长，你说他是不是冤枉呢？
0: 冤枉，反正冤不冤枉呢，不关我的事儿啊。我可不是什么波提法，没这个权啊。那你现在把他带过来啊。
1: 好。

0: 约瑟
1: 啊，
0: 你告诉我啊，这为什么你干起活来总是这么的拼命？你到底想得到什么？想得到自由，还是想讨好我们，等机会逃走啊？
1: 议长，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些。我忠心服侍我的神，忠心为他工作，就是这么简单。
0: 哦，服侍神？
1: 是啊。
0: 他给你什么好处啊？
1: 哦，神与我同在，神对敬畏他的人彰显慈爱和信实啊。
0: 哦，约瑟，这个神与你同在对你来说真的这么宝贵吗？
1: 是啊。
0: 叫你在这个让人消沉绝望的监牢里仍然尽心工作？
1: 对啊，狱长，神的同在，他对我不离不弃的爱比我自己的命更宝贵啊。
0: 哦，那你来替我工作哈，我要好好的看守着你。那狱卒，
2: 是，
0: 从现在起呢，约瑟啊就负责东边监牢的犯人啊，这个新进来的人犯呢就派他管了。
2: 是的，狱长。

0: 狱长两个新来的犯人带来了，他们是从法老王的宫殿押来的。
1: 哦，我记得啊，一个是酒正，一个是善长，哎，他们犯了背叛不忠的大罪啊。这个宫殿的士兵好像已经狠狠地把他们修理，打得他们皮开肉绽呐，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那把他们押解到最远的那个洞穴去。
0: 好，
1: 那把他交给那个希伯来的什么约瑟去处置了。
0: 是的，狱长。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通过耶稣的爱和恩典，你可以找到人生的满足和盼望。如果你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并愿意接受和信靠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我们愿意为您祷告，请来信圣经广播网中文部。我们的电子邮件是 chinese@bbnmedia.org。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一年365天，教导上帝的话语。
1: 神奇的能源。
2: 动物的触觉。传道书3:5说，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人体的五种感官中，哪一个最重要？作为人体分布面积最广的感觉系统，触觉是人体最早发展的感官。从胎儿的第7周开始，皮肤上的神经细胞已经可以开始接收来自外界的温度、湿度、压力及震动等刺激。触感是我们下意识地获取环境信息的关键。婴儿将东西放进口中的行为，是在透过口腔的触觉认识世界。许多动物还拥有一些灵敏触觉的毛发，例如猫和狗的触须，豪猪等啮齿动物脚上的毛，昆虫散布全身的刚毛。美国西北大学的研究显示，哺乳类动物的触须还具有感知风向的功能，这对它们觅食、躲避天敌、迁徙及寻找配偶可大有帮助。虽然它们的触须不是直接串联着神经，但触须底部的感觉器官能向神经系统和大脑发送信号，让它及时反应。身体接触是幼儿大脑协调发展的必需品。经常被拥抱和触摸的幼儿会比较开心，比较健康，比较愿意跟他人沟通。新生动物如果被他们的母亲舔过的话，对疾病的抵抗力和生存率也会更高。我们算是大人了，得到亲友的拥抱也会感觉到温暖，受到鼓励和安慰。上帝早已将触觉植入到我们的身体中，仿佛我们拥有感官是理所当然的。面对人体各种构造功能的精妙设计，我们不禁感叹，这可是最大的恩典和福分呐！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你从不吝啬你的恩典，感谢你赐我能够触摸你创造物的感官，求你让我不断在生命中经历你的触摸，也将这份恩典分享给其他肢体。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下面要为你选播小敏姐妹所做的一首诗歌，圣灵带着你我走。小敏姐妹饱经磨难，她的诗歌是在风雨中孕育，在血泪中诞生。我们来听圣灵带着你我走。

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听众朋友，当你把福音传给你的亲朋好友时，愿主加添你的力量，把这样重要的真理告诉他们，就是主耶稣基督是天上地下唯一的拯救，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途径。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我们与你分享神的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2: 欢迎你来收听圣经广播网的灵言蜜语节目，由马友藻牧师提供，圣经广播网录制。我们来攻读启示录的二十一章第五节，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
3: 奇妙的结局。有很多人读小说的时候很在意故事的大结局，随便翻翻最初几页便匆匆要看最后的结局。圣经的故事布局也是很神奇的，若你接受了全书的首句，起初神创造天地，你的最后结局也是铁定的了。但是从快乐的开始到快乐的结局，其间则在乎于你怎样处理当中的路程，那便是人生的路程。
2: 打从人类的始祖开始，靠一己之力就不能够战胜试探。亚当、夏娃以及所有的世人，哪里会是魔鬼撒旦的对手呢？人一离开神，就一下子被撵出去。地狱他会选出最厉害的杀手来对付我们。在我们一生的旅途当中，往往就是三阵出局，而从来没有全雷打。

0: 神却是全知。我们迷路，神有全方位的定位器。我们常掉在泥沼里，神却将我们救上来。承认自己的有限非常容易，哪有人说他自己是通天小地的呢？认清自己的有限就是突破的开端。除非你承认自己有病，否则你就不会去看医生。除非你知道自己软弱，否则你不可能成为刚强。除非你知道自己正处在杂草世界里，否则你不会进入真正永恒的乐园。
1: 神当然知道我们的有限，也知道我们的无知与固执。他对我们有着无比的大爱，无比的怜悯，无比的恩慈，无比的能力，无比的牺牲。他舍弃了他的独生爱子，让我们因着他独生爱子的生命来代替我们的生命，以他的性情代替我们的性情，将朽木不可雕的我们变成神贵重的有用的器皿，并且答应天天供应我们的饮食，日日结伴同行，又常常与我们说话，做我们每日的导航系统，引导我们走人生的崎岖道路。
0: 人的一生是由许多小小的转变、小小的决定组合成的。一项错误的决定，便会使生命转变成死亡，喜乐变成痛苦，丰盛变成劳碌，享受变成折磨，美满成了泡影。可幸的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他虽然受过试探，但没有犯罪。他的一生没有行错过一步，没有做错任何一件事，终能成功地将人领至一个奇妙的结局，那便是不是永死，而是永生。
1: 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你有无比的大爱，我们更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使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可以得着永远的生命。主啊，愿圣经的话语可以天天的帮助我们，浇灌我们，使我们在奔走人生路的时候，随时随在都可以得着你圣灵的帮助。我们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听众朋友平安。约翰一书四章九节，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用八种语言为你带来神大爱的好消息，传到全球。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8月15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我是肖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乐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在《使徒行传》14章22节，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

人生最佳美的东西都是从苦难中得来的，麦子必须磨碎才能做成面包，香料必须经过火才能发出浓郁的香气，泥土必须耕松才能够适于下种，照样一颗破碎的心才会得到神的喜悦。人生最甜蜜的欢乐都是忧伤的果子，我们必须亲身经历许多的艰难，然后才会去安慰别人。劳伯森说，如果你渴望做一个安慰使者，如果你愿意有连续的恩赐，如果你想从你身上流出新鲜的安慰话语来扶持受试炼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要在日常过着光润的生活，不叫别人感到你的酸辣，你必须甘心乐意地付一笔昂贵的教育费，你必须像主那样受苦。

每一天，你是否听见救主问你，你是否肯，是否愿意与主同钉十字架？下面这首诗歌是马莱特做的，你是否肯？救主问道。

亲爱的朋友，神常常考验我们能否经得起试炼，愿不愿意为主付出昂贵的代价。你是否肯？这首诗歌作者是马莱特，曾经为他命名为挑战。马莱特出生在美国的印第安纳州，他的父亲是卫理公会的传道人。他大学毕业以后入了哈佛、牛津、柏林大学深造。他曾经半报一年，离职以后参加了美国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炮兵队少尉。1925年到1945年之间，他在波士顿大学神学院教授哲学、文学和宗教教育，之后升为教务长。1945年到1957年间，他任德州达拉斯神学院宗教哲学教授。马莱特是诗人，也是散文作家，参加许多学术团体，是波士顿作家协会的荣誉会长。这首诗歌是1926年为波士顿大学的宗教教育研究所的奉献礼而作，后来波士顿大学的神学院将它作为校歌。据马莱特自述，这首诗歌在他心中酝酿已久。在他求学时，一位教授描绘耶稣经常受挑战。当雅各和约翰的母亲为他们的两个儿子求在神的国度里居左右时，耶稣对他们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这段话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两年后，他看受难巨石那个石架上的强盗，转脸对耶稣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自他眼中看到信心和悔改之情后，回答他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些话使他顿悟，永生是如此实在，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动摇他的信心。当马莱特被邀写这首献身的诗时，往事涌现心头，为要配合梅海利已有的曲谱，晚上他在烽火山漫步，边走边唱，完成了此诗。1924年春天，马莱特和梅海利住同一宿舍。梅海利为一个友人谱词曲，参加一项诗歌比赛，不幸落选。马莱特却很欣赏那首诗歌的旋律，因此当他写这首诗时，决定用这个曲调。梅海利大学毕业以后赴波士顿神学院深造，他是圣公会会友，在纽约奥本神学院任教职员25年，在各圣公会教会任司祭达54年。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既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希望今天神借这首诗歌向我们说话。神常考验我们是否能经得起他的试炼，因为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
许多的艰难。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我们的福音节目。哥罗西书的二章六节七节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增长了。所以我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就是接受了耶稣做我们的主，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带来喜乐和满足。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2: 普世佳音。

0: 事佳音为您报道一个世界性的好消息，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愿意和我们做朋友，让我们享受他的慈爱和恩典，并且得到永远的生命。今天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志明，非常欢迎您收听今天为您预备的普世佳音节目。我们愿意跟您从圣经看一看神爱世人这个普世性的佳音，特别是这个佳音，这个好消息怎么样影响我们对人生的看法。在我这儿为您预备了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小册子，叫《每日箴言》，欢迎您随时来信免费索取，你也可以用电邮或者传真来联系。说起来做福音广播的事工不轻松，由构想啊、下笔写稿啊，到录音、配乐甚至剪接，都是挺费功夫的。不过每当我们收到听众朋友您的来信，就好像打了一次强心针一样，非常的振奋，因为你们真的把我们当成是知心的朋友，把你们的心事跟我们来分享。最近有一位听众朋友来信说到他的女儿快要上小学一年级了，本来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不过他很忧心呢，现在社会的风气很差，甚至在小学学校里边也听闻有非礼呀、打架甚至毒品的问题，让他非常担心。另外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在写信的时候啊已经是深夜了，可是还在等候他的女儿回家。为什么呢？因为这年轻人呢出去玩，他的男朋友不务正业也不上学，做母亲的为他这个女儿的前途在担心。虽然说这是女儿自己的选择，作为父母的还能做什么呢？还有位听众朋友来信说，她的丈夫刚刚出门要到公安厅去保释他们的儿子，这已经是今年第二回了，也不知是犯了什么他这个儿子让他真的很担心。我也有儿女，我跟大家一样也面对同样的忧虑和问题。我们担心自个儿的儿女走错路、做错事、做一些错误的选择，可能是在学业上、交友上、选择职业上以及娱乐嗜好等等，做了一个错误的抉择，可能要连累他们的一辈子。可作为一个信主的基督徒，我们还有一样担心，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儿女长大的时候不再持有

0: 总把神放在第一位。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22章37节所说的，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也要爱人如己。那我们在家里边做事的方法，说话的态度，我们的表情，会把我们心里面的想法表露无遗。千万不要让儿女们看我们是，哎，父母是说一套做是另外一套，甚至认为我们是伪君子。因为耳濡目染呢，儿女们最喜欢模仿。我们自己不爱上帝，怎么能够期待他们去爱上帝呢？我们做父母的谎话连篇，心口不一，怎么能够盼望儿女们说诚实话呢？我们做父母的自己烟酒不离口，怎么期盼儿女不点烟呢？第二，除了以身作则之外，我们也要花时间给儿女，不要不理会他们。西方社会最近做过一个统计，说一般的父亲每天只有7分钟的时间与自己的儿女交谈。你可能认为 这不可能，但事实的确如此，甚至很多人少于2分钟。我们不要以为西方人才会这样，在如今这个现代化的社会里，中外人士恐怕没有太大的区别。不少人是工作狂，根本连在家的时候也在工作，或者满脑子都在想与工作有关的事。还有一些父亲回到家里面就放松了啊，花几个小时看新闻、看报纸、看电视，好像永远看不完似的，没有时间给自己的儿女。我们千万要留意，就算我们是身在家中心不在，那也是于事无补。我们需要用一段时间关注在儿女的身上，听他们倾诉，跟他们一块做一些他们喜欢做的事情，要进入他们的世界当中，然后才能够影响他们，引导他们走正路，引领他们认识上帝。
1: 您正收听的是张志明牧师与您分享的普世佳音。无论您来自哪一个地方，哪一个省份，张志明牧师都邀请您放慢生活的步伐，用舒畅的心境来领受这个从神而来的佳音。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志明，非常欢迎您继续留在收音机旁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谈到怎么样带领我们的孩子儿女来见耶稣，刚才提过两方面，第一是以身作则，第二是要花时间在儿女身上。接下来第三点是要表达我们对他的爱和关心，这一点其实蛮重要的。我们中国人比较含蓄，以为一切尽在不言当中，这一方面可能是我们民族性的优点，可同时呢，也可能是缺点。我们的儿女所面对的社会比我们或者我们上一代所面临的社会要复杂得多，他们面对同辈的许多的压力，他们面对这个花花世界，有的时候不知何去何从。表面上他们可能表现得非常有自信，很不想我们介入他们的世界，可是实际上他们心里面也许很焦虑很害怕。作为他们的父母，一方面我们要让他们自由发展，不要限制他们，同时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做父母的都愿意也会接纳他们，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帮忙，因为我们爱他们，我们关心他们，我们是神把他们交给我们来照顾的。

0: 这样的讯息是不是平时我们就表达给我们的子女呢？他们平时是不是常常从我们的口里面，从我们的行为动作当中知道我们是爱他们，是完全接纳他们的呢？我们不要胆怯，要表达出来对他们的爱，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真是爱他们。这一方面作为中国人，我们要更多的努力啊！最后我们真是要把他们带到主耶稣的面前。在新约马太福音19:13说，有人带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为孩子祝福。他的门徒想阻止，但耶稣说了这么一句话，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那我们要带孩子去见耶稣，我们要与他们一块儿去敬拜，要跟他们一块儿去灵修祷告。我们要鼓励我们的儿女相信耶稣，把一生交托给耶稣。千万不要以为小孩不懂事，不明白什么叫交托委身的意义。只要我们愿意，神就会动工，神是会接纳他们在那一个阶段对他的交托和确信。如果我们这样用信心把儿女交给上帝，他们必定会在智慧和身量，并神与人喜爱他们的心一起都增长。使徒行传16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哎呀，这实在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如果我们希望这个图画实现，我们必须要尽上我们的本分，就是从小开始引领我们的儿女到主耶稣面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是否已经为人父母，就算不是，刚才讲的适用于我们与其他的我们的亲朋好友的晚辈的身上，或者将来我们做父母的时候就可以用上了。总而言之，如果我们关心小孩，希望他们不会误入歧途，不想他们失去永生，我们要尽我们的努力把他们带到耶稣面前。虽然不容易，需要忍耐祷告和极大的爱心，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是一件带有永恒价值的事情。您说是吗？盼望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谢谢您的收听，希望在下次节目时间再与您在空中见面。我是您在收音机旁的朋友张志明，欢迎您随时写信来与我分享。最后这个每日箴言的小册子是要免费赠送给您的，不要忘记来索取。神祝福您，再会。
1: 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我们最新制作了普世佳音讲道的 CD， 是免费赠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索取，也可以赠送亲友收听。来信请寄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CHICAGO IL 60655。我重复一次，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IL 60655。你也可以透过电脑网络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goodnews.org www.chinese-goodnews.org。 好，我们下回再见。

听众朋友，你信主多久了？别人在你身上看到基督的生命之光吗？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八到九节这样告诉我们：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盼望你和我都能靠着主赐的力量，结出良善、公义、诚实的果子。

0: 我们正在与您分享上帝的爱，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女人的心事多，女人的心事烦，身为女人，你是否感到迷茫困惑呢？圣经的真理能光照每一颗彷徨无助的心，神要用他的话复兴你的心，苏醒你的灵，更新你的生命。晨曦邀请你来听听女人心，让神的话带领指引你，成为合神心意的女人。亲爱的姐妹你好，我是晨曦，欢迎你走进听听女人心。不管啊，你是我们每次节目都必听的忠心听友，还是啊那种歪打正着的路过来呢就进来坐一坐啊，那都感谢神能够有幸与你相会。听听女人心啊，是特别为基督徒的姐妹们精心设计制作的，连接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活的辅导节目。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也没有问题啊，希望能够在节目中将主耶稣基督更多的介绍给你，更多的帮助你了解基督教的信仰，认识耶稣基督是主，并接受他也作为你个人生命的救主，活出啊在主耶稣基督里的属神的丰盛生命。也欢迎你啊将你心中的问题来与我们一起分享。我们啊先来听听一位与基督教有接触的大姐呢她心中的困惑。

关系，我身边有很多女性朋友，她们都是基督徒，她们常劝我信主，但我想我还不够好。我知道神好，我也看到见证到她们信主的姐妹多么好，是那么喜乐，那么爱，平安地活着。我先检点一下自己，再信主吧。

0: 很感谢这位大姐的真诚分享啊，但是啊，我心中啊也多少有点伤感。我们人呢，看的都是外貌啊，我们标榜人的标准呢，可能就是我们的好行为，但是呢，神看的是我们内心。是啊，我们哪一个能够真正是够好呢，才配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呢？真的是没有任何一个啊。这就让我想到啊，圣经中几位女性的故事。约翰福音第八章啊，记载了一个行淫时被捉拿的妇女的故事啊。那当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捉拿的妇人来的时候呢，要试探主耶稣基督，要得着啊告主耶稣基督的把柄。那耶稣就对众人说啊，那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那人群呢，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对他说哈，妇人啊，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啊，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圣经中还有众多的妇女，比如说啊，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啊，遇见那位知道他啊在五个男人的淫乱中的伤痛和孤单的主耶稣基督，耶稣就赐给他生命得医治的活水。还有啊，就是用自己的头发和眼泪相膏膏耶稣的妇人，耶稣饶恕他，并安慰他说，犯罪多的赦免也大，爱也越多。是啊，几位妇女的情形啊各式各样，但是啊，都是因为啊，他们各自生命中的不同的身心灵的需要和不够好的地方，甚至啊是被世人唾弃的地方，来到主耶稣面前寻求神的帮助。那满有啊怜悯和恩典的神呢，就这样临到了他们的生命，成为他们生命中不同需要的拯救、医治和安慰。真的是见证了主耶稣基督所说的，我来呀，不是要救义人，而是不义的人。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不健康的人才需要。在神的圣洁标准下，我们扪心自问，我们都会看到自己的不义和罪性。信主啊，不是要够好了才能信，如果够好了就不需要救主了。而啊，往往我们需要的是圣灵的光照，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不够好。我们啊，真的是没有人够好，我们人就只能够看外貌。我们会觉得别人都好啊，别人的婚姻啊、丈夫啊、父母啊、工作啊，这样呢越比当然啊就越自行惭愧了，抬不起头来了。福音啊就是好消息，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不行，我们自己不能够做，需要神的帮助，需要救助。但是啊，因为我们都习惯了自己救自己的方式，我们呢都不觉得需要神。其实啊，我们最大的罪并不单单指我们的罪的行为，更是啊我们人的罪性。我们通常啊都会有为自己的罪的行为感到难堪而愧疚，但是啊却不知道神要我们看到的更是我们不相信神、背逆神的这个罪的本性。不相信神啊，不以神为主，就已经是罪了。有句话说哈，我们不信主的时候哈，我们都不觉得自己需要神。那信了主之后呢，我们又都觉得自己不需要耶稣了。啊，还是回到老样子，自己靠自己。我们真的不是啊，要借着信主来装修我们的门面，也不是啊，借着信主来提高我们的修养。我们真的是要在神的真光中看清我们的本相，来接受神给你给我的白白的恩典。
1: 以弗所书二章八到十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0: 是啊，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可惜啊，信了主之后，我们还是常常会用自己的好行为，而不是啊单单来靠着神的恩典，认识到不是靠我们自己。 不然的话呀，真的就是变相的在讲人的道德，提高人的修养的这样的一种人的自救方法了。然而我们知道，我们自己靠自己的方法并不能够自救，我们的学问啊、金钱啊、名利啊，都往往不是成为我们的祝福，反而是咒诅。因为啊，人的罪性的问题，但是啊，唯有圣洁的神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才为我们提供了解决罪的唯一方案。也只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才能够啊，真正有这样的从神而来的能力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而不是啊，只是表面上的装修。信主呢，是我们与神建立和好的关系，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而是主耶稣基督的拯救，使我们啊成为神的儿女，重生的新造的人，不是啊单单坐在人前的样子。亲爱的姐妹啊，不知道还有什么缠累你不能够信主的，是你的事业、工作、学业、家人。要相信啊，当我们愿意交托这一切来给神的时候，让神来在我们的生命里掌权的时候，神也会给我们能力来胜过我们所要面对的一切。神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神会赐我们能力和智慧，知道怎样行走在神的光明中。姐妹啊，你愿意不愿意交托信靠神呢？不是等我够好了，信主啊，就是圣灵的工作，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罪和不义，是需要检点悔改，对神说啊，我真的是不能够达到神你圣洁的标准，我愿意信靠耶稣宝血的救赎，求神帮助我，拯救我，帮助我从里到外的来改变。是啊，豹子斑点啊是难去除的，我们人的秉性脾气也是三岁看到老的，但是啊，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求神来改变，接受顺服神的安排和改变。信主是蒙恩的，是充满祝福的路。在感谢神这首赞美诗中就唱到，神未曾应许我们一帆风顺，没有患难，神却曾应许生活有力，行路有亮光，做工得息，试炼得恩助，危难有赖，无限的体谅，不朽的爱。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这位恩典怜悯的父神，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过犯待我们，而是将你赦罪的恩典透过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工作白白地赐给了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的大姐，求主帮助她看到我们没有够好的时候，不论她的生命境况如何，都求你来亲自临近他，在他的生命中施行你医治、拯救、安慰的工作，使他得到你所应许的救恩，活在你的丰盛的生命中。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姐妹啊，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哈？越是信主久的、信主好的人，越觉得自己不够好，越是需要神。求神啊，帮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常常说，主啊，我需要你，使我更需要你。真的是在神里认识自己的不好不配，单单的来信靠神。我是晨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
1: 以上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姊妹为您主持的《听听女人心》。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与主基督连结，结出圣灵的果子与福音的果子。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0: 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们又一次在空中见面了。最近这个复制人的问题啊，一直很多人在谈论。自从苏格兰的研究员威姆特成功了用无性繁殖的方法复制了一个叫做多利的羊之后呢，在《大自然》这个科学杂志发表，那么于是就震撼了全世界。因为这个是在科技上的一个突破，叫人联想到不久以后呢，也可以有复制人的出现了。其实人类呢，一直都有复制人的这个梦想。比如说咱们中国的《西游记》，孙悟空呢，用身上一条毛就可以变3000个孙悟空。英国的赫斯利在1932年出版的《美丽的新世界》这一本书里面呢，也幻想到科技的进步，人类呢有一天可以大量生产，并且呢繁殖蓝领的劳工阶级。到了1978年，罗维克他出版的《按他形象的复制人》，这个他呢是神字边，就是按神的形象来复制人，更是指出了复制人呢已经有了。那么这件事情轰动了一时，甚至于美国国会都要召开会来调查这个事情。那最后才发现这是一个虚构的。反对复制动物的声音不大，可是反对复制人的声音呢可就不同了。美国克林顿总统还下令成一个专家小组，限90天之内必须要把复制人的这个科技啊控制住。并且呢好像其他的国家，好像是英国、丹麦、德国、比利时、荷兰和西班牙早已经限制这种科技的发展。复制人的科技呢牵连的道德问题是非常的严重，大大的会影响到人类的社会，所以呢人人都应该注意的。那我们先说这个复制人的利益，它有什么好处呢？科学家里面有很多的人赞成复制人，他们的想法呢大多数呢都是从功利方面来着眼，他们认为有很多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提升人类在遗传上面的这个素质，其实人类早已经向往优生学了。第二呢，人类文化中呢偶尔才有爱因斯坦了或者是达芬奇这类伟大的科学家和艺术家，那为什么不去复制这些天才，那么就很快的被提升人类的文化呢？

都发现了有某一种遗传的病，只要用其中一个人的细胞做无性生殖呢，就可以避免儿女患上了这个遗传病。第六呢，他们认为是无性繁殖呢有助于某一些科学的研究，比如说复制人能够帮助探讨遗传和环境对人类的影响，并且呢也可以研究双胞胎子女心灵互通的现象。因此呢，有好些科学家呢认为可以借助复制人深入研究心理感应的这个方法。第七呢，有科学家认为呢，无性繁殖啊可以帮助移植器官。如果为了儿女多置一个复制人，万一需要移植器官的话呢，就不需要等别人来捐赠，并且绝对没有排斥的危险。这是很多科学家认为复制人的好处。但是复制人呢的道德问题呢，我们怎么看呢？复制人呢将会引起很多方面的关注和震惊，有一些当然都是纯粹是推测性的，因为从复制羊啊，或者是复制猴子到复制人呢还有一大段的距离。无性繁殖过程的一些严重危机又是什么呢？首先在生物学上，任何从单性的生殖法都不利于品种的延续，因此呢就会失掉遗传上的多样化，那么并且大大的增加有害于遗传因子的传递。再说呢，在复制青蛙的过程里面呢，发现呢不育的这个成数很高，复制人呢也可能碰到同样的情况。那么人工受孕的过程里面比较容易伤害到卵子，引致复制人在身体和精神上呢就会失常。那么如何处理科技的这个出错而产生的复制人的问题呢，也会是变成一个很严重的道德问题，因为是毁灭他们呢，还是花政府的钱来养育他们呢？复制人的科技一旦成功的话呢，怎么样来控制这个科技，也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目前要制止这种的研究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生儿育女是人基本的权利。但是科学研究者呢就有这样的确认，他们认为凡是科学可以做到的都应该去做，再加上人类的好奇和自大，所以肯定今天的科学家呢会在反对的这个呼声里面继续去做他们的研究。比如说要用很大的资金和组织才能做到的比如说武器的研究的话，这种反而容易控制。但是呢无性繁殖的研究所需的钱也不多，所以要禁止呢确实是很不容易的。又说到复制一流体力的运动员，这个问题呢也不大，那并不是等于这个认可啊。但是如果被奸商用来复制大批的廉价劳工、杀手或者娼妓，这个问题就不堪设想了。复制人具吸引力的地方就是能够产生一个原装样本一样的人。可是近年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呢发现，后天的栽培和环境的因素啊，往往比遗传的影响更大。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肖劳维教授，他非常的强调出生的先后对人的政见和个性都有强烈的影响。他的研究指出啊，达尔文如果是第一胎的，他肯定不会成为一个进化论的提倡者，或者是复制一个莫扎特而让他在打鱼的世家里面长大呢，肯定他不能成为一个音乐家。因为因此呢这个复制人呢不可能达到一般人的期望。复制人也会有严重的身份和建立自我形象的问题。我们想一想，比如说一个母亲喜欢儿女而复制了好几个儿女，
年纪呢比原装的还要

0: 母亲，而母亲呢，却要他常常去仿效这个原装的儿女。复制的这个儿女呢，就难得有他独特的身份。如果复制的女儿知道自己的出现呢，原来是预备给人家用的，预备来装这个原装女儿所需要的器官时候来用的，那么这个复制的儿女的心理呢，就会受很大的影响，他没有办法建立自己的身份和自我的形象。复制人带来基本的自由问题呢，也是一个问题。复制人当然都是有一定的用途，为了达到复制者的目标呢，这个复制人难免呢，就会受到严格的控制。如果被不法之徒复制成为奴隶或者娼妓，后果真是不晓得该怎么去想象。复制人呢，也会破坏了传统的婚姻和家庭的制度。儿女本来是夫妇爱情的结晶，复制人的科技呢，就让生育儿女变成了一个商业上的交易。复制人呢，就会被视为商品，传统的家庭关系呢，更是混乱不堪了。如果甲要复制自己，就需要把自己已经有的 DNA 的细胞放到一个抽空的细胞核的女性细胞里面，成为胚胎，然后再放在母体中孕育成长。那么甲和复制出来的婴儿是什么关系呢？那么这个甲既不是母亲，也不是父亲，因为正常的生育过程里面呢，父亲只能够提供儿女一半的 DNA。所以这个复制羊多利的故事传出来以后呢，已经有一位英国女士要求复制她已经死掉的父亲，而且愿意亲自预孕这个复制的胚胎成人。如果这真成事实的话呢，这复制出来的婴儿算是这位女士的儿子呢，还是她父亲呢，还是弟弟呢？从神学上最值得关注的是人的价值。复制人呢，完全贬低了人的价值。被复制的人呢，往往只会为了满足社会上少数人的梦想或者是自私的欲望。神按他自己的形象造人，基督道成肉身和十字架上的救赎，这些真理呢，都显明了人的尊贵。而复制人呢，贬低了人这种高贵的地位，是人按着人的形象来被造。还有呢，神造人，给人有自由的意志，叫人可以寻求自我的满足和自我的实现。神造人也为了人，在这个过程中能够荣耀神。这是神造人最高的目的。科学一天一天在进步，但是有很多科学带来的问题，人是不能解决的。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下次再见。愿神祝福您。
1: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亚伯拉罕乃是信心之父，他因着神的恩典做了多国的父。但是亚伯拉罕不但是为自己，更是为我们将来的人。在罗马书的第四章23、24节告诉我们，算他为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的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利米哀歌的三章22、23节这样说，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0: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1: 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为我们能够侍奉你献上感谢，为我们今天领受的真理感谢你，为你在圣经里面隐藏着这些奥秘向我们显明出来感谢你。主啊，求你给我们越明白你圣经的话语，我们也清楚知道我们应当做的是什么，给我们明白你圣经里面启示的真理，我们再一次得着主你的光照，你的真理再一次的来复兴我们，加添我们力量。我们恭敬再一次把自己放在你自己的手中，愿主你自己怜悯，愿主你赐福。我们感谢你一节又一节地，一段又一段地，一字一句又一字一句，把你的真理向我们显明，使我们明白你的话语。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求主你恩待赐福，给我们的侍奉能够没有折扣的荣耀你的名，给我们的见证，给我们的生活能够没有折扣的彰显你的荣美。求主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求主垂听。我们感谢你在过去日子中间你与我们同在，给我们一节一节思考你自己的话语。求主赐福今天我们所领受的，更赐福未来的领受，愿主你真理的大能来引导我们。有哪一个人你说，主啊，我愿意奉献，我愿意在你手中被你使用，求主使基督得胜所得到的荣耀和得胜得到的尊贵能够影响我，可以感动我，可以光照我，启发我。我愿意基督为我的元帅，为我的标杆，让我效法我的主，侍奉上帝。主啊，求你给我真心等候你，使我一生一世被你所用。有这样的人，请你向主把手举起来。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恩定在天，永不改变。主，我们感谢你，当你的话语被解开，就是愚昧人得智慧。主，当你的话解开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亮光，我们就可以奔行主要我们走的路。主，为着今天你把自己的话语透过你的仆人解明开来，主，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真理的奥秘。主，建立我们教义真理的基础。主，使我们的信仰有根有基。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看见你在历世历代的作为。主，我们看见你透过耶稣基督所彰显出来的荣耀，所显露出来的救恩。主，我们为此献上感谢。主，但愿我们在真理上扎根。主，使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世代为你做见证，成为你的仆人，成为你的见证人。主，我们把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愿主悦纳，愿主施恩，愿主使用，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圣名，阿们。让我们大家来说，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荣耀归给主，阿们。

CBN 的英文广播从1971年10月2号开始，当时只有一个电台。如今 CBN 设立了超过100个当地电台，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分享福音。2000年12月开始了中文部的网络广播事工，除了广播，我们还有免费的圣经学院、福音聊天室和社交媒体来帮助听众朋友。请您与我们一起为圣经广播网献上感恩，就像 BBN 主题曲所唱的，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

听众朋友，平安。创世纪八章二十二节，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传讲给所有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

诗篇八篇是大卫王所写的一首赞美的诗，诗人在这个地方呼召所有的人类来赞美这个造物的、造人的神。这首诗里面让我们看到大卫自己一些切身的经验，在这里也许是在旷野里面，是在单独他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万里无云的夜晚，可能那时候可能星光布满了红苍之间天空，他抛开了生活上一切的烦恼，这个时候呢，他进入到深思沉思里面思想到神。大卫看到了什么使他能够留下这样深刻的印象，写出这个九节的诗句？这里面不但充分的表明我们的神的荣耀，这里面他也自己写明代表了所有的人类，他讲出来人类的卑微，人类的亚当因为犯了罪而在神面前得罪了，而因此跌入到深坑里面。在这里他讲到了看到了，他把它写出来。在这里我们至少看到第一点，他看到了神的荣耀彰显在天，他看到了这个何其的美。因此我们看到第一节跟第九节是相对称的，他在第一节的时候他讲这句赞美的话，他讲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他最后结束这首诗篇的时候，他在第九节再一次的重复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何其美。他在这一短短的这九节的诗句里面，他用了三个叫什么什么什么，英文叫做 what what what。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他讲了第一个什么，第一个什么就是何其的意思，在这边翻作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这样的美。第二个我们看到他用到这个什么这个 what 的时候，就是刚才我们重复的第九节里面，他再重复在结束这首诗篇的时候，他讲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剩下了最后一个什么的时候，他放在这全诗的最中心也是中心的经节的时候，就是在第四节，他便说人算什么，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这一句话我想直接就打动了神的心，代表了全人类。这位大卫向神发出去一句话，是那第一个亚当所得罪你的事情，所不顺服的，全使我们人类成为卑微的人。今天借着你的恩典，我们得以进入到荣耀。你是怎么这样伟大的神？你是何其伟大的神？两次在第一节第九节里面他再次的重复，在中心点第四点指出了神要听的话，也指出了人的身份是什么。今天你跟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科学万能，人定胜天，这是最得罪神的一句话。让我们再一次用大卫的诗来警惕我们自己，我们是卑微的，如果没有他的恩典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存在，如果没有他的恩典的话，今天我们不能存活，而今天我们可以借了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来赞美他，来敬拜他，说他是如何奇妙的一位神。大卫是的，大卫看到第一点，看到神的荣耀彰显于天，大卫第二点看到了人的卑微，神惊人的那些恩典而能够施给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从第四节的上半段里面看出来，他这边讲的这句话，人算什么？你

是亚当给我们的罪性，但是唯有靠了耶稣基督的恩典，可以把亚当带给我们的堕落的罪性所带出的结果消除掉。弟兄姐妹，容我再讲一次，你跟我多带有亚当堕落的本性，唯有靠耶稣基督的恩典，使我们可以消除那个亚当带给我们堕落本性的那些恶果，使我们可以使它消失。这就是今天的主题，这就是这首诗歌为什么的那么伟大，甚至于人类进步到一个地步，到 Kennedy 时期当总统的时候，能够登上月球的那一位 Neil Armstrong 上校，当他第一步打下到月球的时候，全世界的人类在欢呼，人类终于征服到月球了，人类的创造的时候，这一位蒙恩得救的美国的上校却谦卑地用诗篇八篇代表了所有的人类，在月球上向神做出了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就用了第八篇的祷告，讲到人是如何的卑微，居然让我们能够登到月球上，让我们看到人的一个小的一步，代表了这个人类的一个大的跃进，却是诗篇八篇的提醒我们，我们是卑微如尘土，如今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够什么？能够敬拜你，能够得到永生。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了这首诗在第四节是中性，也让我们看到了人的堕落跟耶稣基督的恩典。今天诗篇第八篇带给我们一个中心思想，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基督恢复人的尊贵与职责。当荣耀神并永远享受他。容我再重复一下，诗篇八篇可以用20个字来代表出来他的中心思想，就是基督恢复人的尊贵与职责，当荣耀神并永远享受他。世界上你跟我的世人，当如何能够从卑微能够进入到尊荣呢？人要从卑微进入到尊荣，恢复人在神前面的地位，就必须要凭着信心去经历他给我们的恩典。今天我们可以从这个中心思想来，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我们来看认识人的卑微，或在认识人的堕落。第二个角度，我们来看认识神的眷顾，或在我们认识神的恩典。我们先看你跟我要认识人的堕落，人的堕落。我们从第四节上来看，便说人算什么，你见顾念他。顾念这个字希伯来文叫做 sakar，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纪念的意思。圣经中用这个字，常用这个字，用这个字纪念，不只是讲想到他，更是代表了对某一个人不但想他，而且对他关怀，而且愿意以爱心的行动来帮助他。大卫就选择了这个字。大卫在这边讲，人算什么？人算什么？什么是人？人算什么？你竟纪念他，你竟关心他，而且你竟给他有爱心的行动。所以大卫讲了这个字，用了这个字的时候，就表明期待了后半段他要所讲的话。因为你给我的恩典，所以我能够站立在你的面前，所以我能够天天从你那边领取那个恩典。我们在这边看到，当神纪念一个人的时候，他是借了施恩典来表达出来。圣经上常常有某某人纪念他的想神纪念他的约，纪念他的圣言，

0: 而且要在神前面某纪念，神纪念某某人，他的心在神前面的心，神都看到，神都纪念。大卫看到什么？大卫在这边看到了第一个神的伟大，星光布满了红场，讲到神的荣耀。大卫也在看到了神竟然眷顾这些卑微的世人，人算什么卑微？人从神那边领受了恩典，才能够存活在他的面前。我们在这边看到，我们刚才第一节上半段，我们看到了这个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们看到第九节对称，然后我们看到整个的诗篇这个结构完全是相反对称的，对了第四节对称，第四节上以上跟第四节以下，这是完全是相反的对称的一个模式。在这个地方，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大卫看到什么？大卫看到什么是人生的目的？人生的目的是要荣耀神，并且永远享受他。这几天我们有一同在聚会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历史历代以来信徒们所累积的一些信仰的要理是很重要的。我们常常要教导这些信仰要理。有一条特别在17世纪的时候有107个要理的问答，那就应当充满了一个家庭的心。我讲以前的家庭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不看电视了，他们只是做啊、他们呢只是父亲呢啊、做家长的就要问儿子。107条的第五条是什么？第五条的答案是什么？第一条是什么？第一条的答案是什么？第一条就是什么是人生的目的。马上他指了女儿讲，你答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女儿立刻答，人生的目的是荣耀神，并且永远享受他。今天21世纪的人在享受神吗？他们有享受神吗？他们好像活在咒诅之下一样的，因为他们忘了领取神的恩典。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看到什么？让我们看到大卫至少看到了人的堕落，人的卑微。在这边我们首先看到亚当，他这边想到第五节，他讲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便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这边第五节这个地方讲到了，就是神赐给人原来有很高的荣耀，仅仅比神次一级有荣耀，但是呢人堕落了。人是神的杰作，是神荣耀的彰显。因为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第一章26节就讲，神在造人的时候还三位一体的神在开一个会议，而且讲了一句话，说什么？一章26节，让我们照我们的形象造人，使他们管理。照我们的形象，世界上所有造的神造的动物中间，他们不像神的，他们是活物的。但是人不同的，人造的方法跟神造动物的方法的材料是一样的，都是泥巴。所以当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赤裸裸离开的时候，就归入怎么样？归入尘土，回到泥巴里面。但是人跟动物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人像神，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而且人有一个职位，这个职位神给人的职位就是第一章26节讲使他们管理。我们是做管家的，神造人是做管家的。所以当初神造人的时候，在这个地方是人是神的杰作哦，所以我很喜欢大卫的另一首诗篇139篇第14节，大卫写的这样，因我受造奇妙可畏，用一句英文讲 fearfully and wonderfully made。 我们人是神的杰作，是神荣耀的彰显， 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这么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讲到这个工作的时候，这个字应当翻作杰作， craftsman， 是他精巧的一个作品。我们中间每一个是人的，都是神的杰作。我们看到神当初造了亚当之后，给亚当自由意识，完全的自由意识。亚当在一个什么情况被造呢？他是在一个情况什么？可能犯罪的一个情况之下。但是他是完全有自由意识的选择的，他可以决定他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那神跟他讲了，园中树上的果子你通通可以吃，只是中间有一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你吃的那日你必定死。那神给这个命令的原因，就是告诉他谁是主人，那个只有主人原主可以决定什么是善跟恶，你不能够决定善跟恶。所以神对他的要求，给他的职分是管理，对他的要求只有一个要求，顺服的要求，顺服，以神的分别善恶成为他的分别的善恶。神给他一个工作，所以我们通常讲那种的约叫做工作的约，的工作之约。神跟他给他一个工作，做管理的工作，而且是有条件的，是叫他顺服。如果他顺服的话，顺服的话，那我们就想到，如果亚当顺服的话，顺服到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只有神知道，我们不知道，圣经都没有讲出来。如果他顺服的话，亚当你知道吗？可以借了他的顺服而得到永生，神就会给他什么那个生命树的果子给他吃。但是很可惜，那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可以借了他的工作得到永生，就是亚当。他只要顺服，但是亚当没有顺服。所以那个亚当，当亚当没有顺服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这个他呢不能够得到按照他的行为而能够得到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所以他被赶出了伊甸园。从此之后，所有的人类都要凭恩典才能够得到永生。也的的确确，主耶稣基督成为了赎罪祭，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敬拜他的，甘心坐在这里一同敬拜他的，都是得到了他的恩典。所以我们看到了，人是神的杰作，是神荣耀的彰显，人是神的管家，拥有尊贵的地位。第六节到第八节这边讲到，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神赐人的使命是要人顺服去管理，不是叫他拥有，使他只是管家。对其他的生物而言，神所派的管理者，亚当只是一个管理者，神他是一个神的仆人，按主人这个神的心意去行，这是亚当的职责。但是我们知道亚当失败了，神的旨意是要人管理天父的世界，人类注定的命令是神给我们的工作，是管理世界。条件是什么呢？人要顺服神的情况下去管理。今天尽管科技怎么样的这样的发达，人还是没有办法管理人的世界，甚至于大自然的世界人都没有办法管理。人定胜天这句话是一个亵渎神的一句话，是个不应当讲的一句话。真是求神原谅我们，我们的文化中间呢，不但有孔孟的思想让我们看到的时候不谈永生的事情，甚至于还有一些事情呢是冒犯神的一些事情。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亚当堕落后的卑微，就会有这种现象出来。人得亚当的罪性，全然腐败无能，人成为神的仇敌。让我们看到，我们不但看到了人亚当被造的时候的尊贵， 我们同时也看到了亚当堕落后的卑微。亚当堕落后的卑微，我们从第三节到第四节我们可以看到，我观看指头所造的天，并你等心术。那我们看到这边呢，大卫在描写神创造的荣耀，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你造的天。大卫讲出神的荣耀，那讲到想到自己人的堕落的短暂，人算什么，卑微人。我们中间生到这个世界上的人，每一个人都有亚当带给我们的罪性，因此我们跟神的关系破裂了。亚当可能犯罪，亚当的后裔就不可能不犯罪了。今天每一个生到这个世界上的人，不可能不犯罪，也不可能管理的妥当，我们的职务也没有办法做得好了，神交给我们的职务做不好了。因此保罗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会说出来，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哦，亏缺这个字啊，是个运动的时候用到的，射箭啪一箭射过去，啪一打就打不中那个，我们做什么都打不中那个靶，不能合神的心意，因为我们全然腐败。加尔文形容一个人全然腐败是什么啊？如果你要卖你的房子的时候，那全然腐败形容什么？不是说这房子里面的电通通坏了，不是，但是每一间房间你要卖的时候，要人家呢对方来检查的时候，检查报告一出来，就是说每一间房间都有一个插头是坏的，不是说通通坏啊，人没有通通坏，这是这个什么。那人的形象什么呢？人的形象就像你到街上的时候，你一看看到有一个 Coca-Cola 的罐头在街上啊，被压扁了，我跟你讲，那个就是人，那个就是亚当的后裔的形象，你认得出来那是 Coca-Cola 的罐头，但是被压扁了，全然腐败了，每一个地方都有坏的东西在那个地方。
1: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更新生命讲座，由美国更新传道会提供。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下面要为你选播小敏姐妹所做的一首诗歌，顺灵带着你我走。小敏姐妹饱经磨难，她的诗歌是在风雨中孕育，在血泪中诞生。我们来听顺灵带着你我走。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满心喜乐地服侍主。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以赛亚书第四十五章。我耶和华所告的骨裂，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栓。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招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招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诸天哪，自上而低，穹苍降下公义，地面开裂，产出救恩，使公义一同发生，这都是我耶和华所造的。祸哉，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他不过是地上瓦片中的一块瓦片。泥土岂可对团弄他的说，你做什么呢？所做的物岂可说，你没有手呢？祸哉，那对父亲说，你生的是什么呢？或对母亲说，你产的是什么呢？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的种子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我造地又造人在地上，我亲手铺张诸天，天上万象也是我所命定的。我凭公义兴起骨裂，又要修直他一切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释放我被掳的民，不是为公价，也不是为赏赐。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埃及劳碌得来的和古时的货物必归你，身量高大的西巴人必投降你，也要赎你。他们必带着锁链过来随从你，又向你下拜祈求你说，神真在你们中间，此外再没有别神，再没有别的神。救主以色列的神啊，你实在是自隐的神，凡制造偶像的都必暴愧蒙羞，都要一同归于惭愧。唯有以色列必蒙耶和华的拯救，得永远的救恩。你们必不蒙羞，也不报愧，直到永世无尽。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创造坚定大地，并非使地荒凉，是要给人居住。他如此说，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我没有在隐秘黑暗之地说话，我没有对雅各的后裔说，你们寻求我是徒然的。我耶和华所讲的是公义，所说的是正直。你们从列国逃脱的人要一同聚集前来，那些抬着雕刻木偶祷告不能救人之神的毫无知识。你们要述说陈明你们的理，让他们彼此商议，谁从古时指明，谁从上古述说，不是我耶和华吗？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 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并不返回。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人论我说，公义能力唯独在乎耶和华，人都必归向他，凡向他发怒的必至蒙羞。以色列的后裔都必因耶和华得称为义，并要夸耀。以赛亚书第46章。比勒屈身，尼波弯腰，巴比伦的偶像驮在兽和牲畜上，他们所抬的如今成了重垛，使牲畜疲乏，都一同弯腰屈身，不能保全重垛，自己倒被掳去。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余剩的要听我言，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宝宝，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揣。我已造作也必宝宝，我必怀抱也必拯救。你们将谁与我相比，与我同等，可以与我比较，使我们相同呢？那从囊中抓金子，用天平平银子的人，雇银匠制造神像，他们又俯伏又叩拜。他们将神像抬起，扛在肩上，安置在定处，他就站立不离本位。人呼求他，他不能答应，也不能救人脱离患难。你们当想念这事，自己做大丈夫。悖逆的人啊，要心里思想，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我招鸷鸟从东方来，招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我已说出也必成就，我已谋定也必做成。你们这些心中顽梗远离公义的，当听我言。我使我的公义临近，必不远离，我的救恩必不迟延。我要为以色列我的荣耀在西安施行救恩。以赛亚书第47章。巴比伦的处女啊，下来坐在尘埃，加勒底的闺女啊，没有宝座要坐在地上，因为你不再称为柔弱娇嫩的。要用磨磨面，揭去帕子，脱去长衣，露腿汤河，你的下体必被露出，你的丑陋必被看见。我要报仇，谁也不宽容。我们救赎主的名是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加勒底的闺女啊，你要默然静坐，进入暗中，因为你不再称为列国的主母。我向我的百姓发怒，使我的产业被亵渎，将他们交在你手中，你毫不怜悯他们，把极重的恶加在老年人身上。你自己说我必永为主母，所以你不将这事放在心上，也不思想这事的结局。你这专好宴乐安然居住的，现在当听这话。你心中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我必不至寡居，也不遭丧子之事。哪知丧子寡居这两件事，在一日转眼之间必临到你。正在你多行邪术，广施符咒的时候，这两件事必全然临到你身上。 你素来倚仗自己的恶行，说无人看见我。你的智慧聪明使你偏邪，并且你心里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因此祸患要临到你身，你不知何时发现灾害落在你身上，你也不能除掉。所不知道的毁灭也必忽然临到你身。站起来吧，用你从幼年劳神施行的符咒和你许多的邪术，或者可得益处，或者可得强盛。你筹划太多以致疲倦，让那些观天象的、看星宿的、在月朔说预言的都站起来，救你脱离所要临到你的事。他们要像碎秸被火焚烧，不能救自己脱离火焰之力。这火并非可烤的炭火，也不是可以坐在其前的火。你所劳神的事都要这样与你无异。从幼年与你贸易的也都各奔各乡，无人救你。以赛亚书第48章。雅各家称为以色列名下，从犹大水源出来的，当听我言。你们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提说以色列的神，却不凭诚实，不凭公义。他们自称为圣城的人，所倚靠的是名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主说，早先的事我从古时说明，已经出了我的口，也是我所指示的，我忽然行作，事便成就。因为我素来知道你是顽梗的，你的颈项是铁的，你的额是铜的，所以我从古时将这事给你说明，在未成以先指示你，免得你说这些事是我的偶像所行的，是我雕刻的偶像和我铸造的偶像所命定的。你已经听见，现在要看见这一切，你不说明吗？从今以后，我将心事，就是你所不知道的隐秘事指示你。这事是现今造的，并非从古就有，在今日以先你也未曾听见，免得你说这事我早已知道了。你未曾听见，未曾知道，你的耳朵从来未曾开通。我原知道你行事极其诡诈，你自从出胎以来便称为悖逆的。我为我的名暂且忍怒，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不将你剪除。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雅各，我所选召的以色列呀，当听我言。我是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我手立了地的根基，我右手铺张诸天，我一招呼便都立住。你们都当聚集而听，他们内中谁说过这些事？耶和华所爱的人必向巴比伦行他所喜悦的事，他的膀臂也要加在加勒底人身上。唯有我曾说过，我又选召他，领他来，他的道路就必亨通。你们要就近我来听这话，我从起头并未曾在隐秘处说话，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耶和华你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教训你使你得益处，引导你所当行的路。甚愿你素来听从我的命令，你的平安就如河水，你的公义就如海浪，你的后裔也必多如海沙，你腹中所生的也必多如沙粒。他的名在我面前必不剪除， 也不灭绝。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从加勒底人中逃脱，以欢呼的声音传扬说，耶和华救赎了他的仆人雅各。你们要将这事宣扬到地极。耶和华引导他们经过沙漠，他们并不干渴，他为他们使水从磐石而流，分裂磐石，水就涌出。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听众朋友平安。耶利米哀歌3:22，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

0: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0: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1: Hello， 我是知心姐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爆米花。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你有没有尿床过？你还记得自己上一次尿床是什么时候吗？一般人通常是在5岁、6岁的时候慢慢学会了不尿床。可也有少部分人，他们的大脑发育的比较慢，直到10几岁还会尿床的人大有人在呢。这不是什么疾病，而是每个人的发育速度都不大一样。知心姐姐就认识一个朋友，她在12岁以后才终于学会了不尿床。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分享威廉的故事。威廉是个8岁男孩，学校里所教的科目他通通不在行，有时还会把自己的名字写错呢。最让威廉感到丢脸的，大概就是他尿床的毛病。我们来听听威廉的遭遇吧。
2: 我都没有朋友，读书好累，怎么办？我学习太多了，我觉得很烦，怎么办？
1: 大朋友、小朋友，你需要的是生活帮帮忙。虽然每天晚上睡觉前，妈妈都叮咛威廉不要喝太多水，记得先去尿尿。威廉也常常在上床时提醒自己，一定要记得起床尿尿。可不知怎么的，一早起来，床单又湿了，威廉又得被妈妈拎着去看医生了。他既不怕打针，也不怕吃药，最怕就是妈妈在枕间大声嚷嚷他尿床的事。
3: 医生，1个礼拜7天，威廉有5天都会尿下去。我半夜叫他起床尿尿叫不醒，床单被子洗得没完没了。威廉的弟弟才5岁就不会尿床了，为什么威廉这个样子？
1: 威廉闷闷不乐地把头撇开，他觉得自己真是一无是处，在学校里样样比不上同学，连在家里也样样比不上弟弟。拖着沉重的步伐，威廉来到学校，正好赶上生字小考。班导师阿德老师特别在小考前鼓励大家，
4: 老师准备了2样特别的礼物，是我的2支很特殊的笔，希望大家等会都认真听写。
1: 接下来所考的生字都是前一晚妈妈才给威廉复习过的，威廉很努力想从脑海中捞出那些生字的模样，却发现自己已经记不清那些字的部首究竟该摆在哪里了。像是笑脸的脸这个字，威廉想了很久，到底肉部应该要摆在左边还是右边。威廉涂涂又改改，把考卷纸都擦破了。
5: 反正我考不好的，我一定会考得很烂。
1: 生字小考结束，老师要大家把考卷向后传，对着课本彼此批改。威廉果然又得到惨淡的分数，20分。阿德老师把第一支笔送给了唯一得到满分的班长珊珊。当大家伸长脖子想知道谁是这一次生字小考的第二名时，阿德老师忽然喊出了威廉的名字。
4: 这支笔 老师要送给一个头脑聪明、极有造字天分的人，威廉。
1: 威廉一脸茫然地站起身，周遭同学大多礼貌地鼓起掌来，但也有些同学嘀嘀咕咕地说不公平。威廉直到带着阿德老师的笔回到座位上，才搞懂发生了什么事。他一点都开心不起来，他觉得这支笔不过是个

0: 要给我。
1: 阿德老师笑眯眯地说，
2: 太好了，看来威廉你一定会进步。
1: 威廉的头又低了下去，心虚地说，
0: 大概吧。
2: 你还是觉得自己有点没用？
0: 不是有点，阿德老师，我的确没有用。你刚刚送我那支笔，也只是在安慰我吧。
2: 威廉，老师是真的认为你很聪明，很有创意。所谓的聪明，从来不是只有考100分才叫做聪明。我发现你写出来的字常常左右颠倒，有时还会像是用镜子照出来的字完全反向。这代表的不是你粗心或者记忆力不足，这代表你有与众不同的思考方式。那支笔可是老师从国外带回来的，我不要求你要把所有生字都写对。如果这支笔所写出来的漂亮笔迹能够让你不要那么慌张，涂了又改，那么它就值得了。
1: 威廉抬起头来，不可置信地看着老师。一直以来，他都以为自己是个什么都不会的大笨蛋。
0: 你是说，我考不及格也没关系吗？
2: 考试成绩是用来帮助你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学习情况的。分数不是你这个人的价值，也不是一种武器，让你拿来跟别人比较，好显得自己比较强或者比较弱。生活中所有需要学习的项目，多的是没有考卷的，所以老师从来不觉得你考不及格就代表你什么都不行。更何况，你现在不行的，不代表将来不行啊。
1: 威廉很感激阿德老师的鼓励，不过他还是挂着一张苦瓜脸。
0: 别人都已经学会的东西，我还没有学会，这样不是很丢脸吗？
2: 威廉，你会下棋吗？你玩什么棋？
0: 跳棋，我会玩跳棋。
2: 跳棋的目标是要让所有的棋子都抵达目标营地，对吧？
1: 威廉点点头。
2: 下围棋就不同了，围棋是要在棋盘上拓展自己的地盘，谁包围的地盘比较多，谁就算赢。威廉，如果你正在下跳棋，但你身旁的人统统都在下围棋，因此大家纷纷指着你说，你往前跳是错的，你不扩张地盘也是错的，你会因此就用跳棋去吃别的跳棋吗？还是你会因此就把你的跳棋跳到围棋盘上呢？
1: 威廉苦笑起来，
0: 这样就不能玩了，跳棋就不是跳棋了，围棋也不是围棋。
2: 对呀，威廉，当你试图什么都想跟别人一样时，就好像是拿着跳棋却想要下围棋。你不可能真的完全变成像别人一样，而最终你还失去了你自己的那一份，这样一点都不值得。
1: 威廉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忽然他又想到了什么。
0: 那老师，你可以帮助我把生字的部首记对位置吗？
1: 阿德老师笑了起来。
2: 这就对了，当你想要克服某个障碍，而不只是想要考满分，这就是进步的开始。我认为多玩一些益智拼图、七巧板

0: 这些可能对你蛮有帮助的哟。
1: 威廉点点头，他的眼睛闪闪发光。他已经想好了，今天回家后，他要询问妈妈。如果短期内他还是会尿床，那么他可以采取什么样的补救措施？例如，睡觉时在床上铺一块塑胶布，或者开始学习怎么操作洗衣机，自己尿湿的床单自己负责洗。当威廉开始去想这些计划，他就开始觉得自己好像没有那么没用了。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听完威廉跟阿德老师之间的对话，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没有人是没用的人？知心姐姐喜欢说一句话，因为上帝从来不会创造废物，上帝所造的都是他所爱的。既然你是天父上帝的宝贝，那么你肯定有用处。现在还没有发现的不代表不存在，也不代表未来不会发现。赋予你生命价值的那位上帝会负责把你的用处开发出来的。让我们都持续信靠跟随天父爸爸吧。爆米花知心姐姐下一回再与你空中相会了，拜拜。
2: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下车了。

CBN 的节目适合全家人一起收听。我们特别安排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帮助小朋友们灵命的成长。这个小时包括15分钟的儿童圣经故事和45分钟的优美儿童诗歌。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远东时间晚上7点到8点，北美东部时间早上7点到8点。邀请小朋友按时收听。

我们每天见证上帝的信实和慈爱。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0: 我们家有一种小草叫做含羞草，好好玩哦，我只要摸一下它就会合起来。
1: 上帝的创造实在是太奇妙了，他创造了这么好玩的含羞草，真有趣。
2: 上帝创造万物都是好的，我们应该要好好的爱护，做神的好管家，爱护地球就是好管家好帮手。

0: 信心的功课一定要有勇气去面对你的困难，并且顺服神，你才能学到。
1: 学到之后又怎样呢？
2: 又怎么样呢？
0: 学到之后，你的信心一直在增加，以后你遇到困难时，你相信你自己必定在神的保守中，你就不会害怕了。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预言家，你准备好了吗？生命记第十八章20-22节，若有先知善敢托我的名说我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言，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希伯来书第一章1-3节，上帝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大至大者的右边。
1: 爸爸，看这个！
0: 黛西指着电脑上的视频说，
1: 这个女的是预言家，在这个视频中她说了些她认为不久将会发生的事。
2: 不要相信她，
0: 黛西的哥哥布莱特说，
2: 她就是个骗子。
1: 她是骗子吗？爸爸，她做的预言听上去好像是真的会发生，她说会有空难，我们会有寒冬。
2: 每年都有空难，每个冬天都很冷，我都能预测。他不是预言家，他只是个江湖骗子。
0: 爸爸点点头。
3: 人希望自己可以预测未来，但其实不能。在圣经被写成之前，上帝使用一些人来传讲他的信息，告诉他的子民一些将要发生的事，但现在没有了。在希伯来书中说，他照着圣经通过他的儿子耶稣向我们说话。
1: 那为什么像这个女人这类人会常常说对呢？
3: 有时会，但那也只是巧合罢了。生命记里说道，预言即使有一个错误，就不是从上帝而来的。记住，撒旦也是有能力的，他可能会给人们一些特别的感知，因此想要预知未来这件事变得非常危险，容易陷入撒旦的诡计。
1: 那些说预言的人只是在愚弄人吗？
2: 我猜他们只是为了钱而已，很多人会付很多钱来让他们预测命运，是这样吧，爸爸？
3: 哈，我想是的。我猜那些预言家也喜欢这种操纵命运的感觉。
1: 我猜任何人都能做出像视频中这个女人所做的预言。相信他有超能力真是太蠢了。
3: 啊，只有上帝能真正知道未来，他关心我们将来会遇到的事情，并且他差他的儿子耶稣为我们死，这样我们才能拥有永生。我们要远离那些所谓的预言家，相信我们的未来在上帝手中。
0: 亲爱的孩子们，你听过有人宣称自己能预测未来吗？没人能知道世上将会发生什么事，只有上帝才知道。他禁止我们通过自称为预言家的人来试图知道将来的事。如果你对未来感到害怕，告诉耶稣，不管发生什么，信靠他，他都会和你在一起。今日秘诀，只有上帝知道未来。今日金句，希伯来书第一章1-2节，神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愿今天我们所播放的儿童故事帮助你更多的来认识神。路加福音十一章第十节说道，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们一起用主教导的主导文来彼此带到。

0: 您正在收听 BBN， 以八种语言分享我们主的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时辰主持。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时辰，很高兴能够在灵泉心语节目里见到您。每一次能够跟您在空中分享神的话语，时辰都觉得是神特别的恩典，也是神给时辰特别的福气。您是不是也这么觉得呢？记得在不久以前，时辰曾经在节目里跟您提到，有一位听众朋友在写给我的信上说，他觉得他的灵性很软弱，很冷淡，怎么样也不能够恢复从前的那种火热爱主的光景。在那一次的节目里，时辰鼓励听众朋友要把信心建立在神跟他的话语上，不要把信心建立在我们人靠不住的感觉上，不要因为我们感觉不到主就以为我们跟主很疏远。我们要用信心相信神会照着他的话永远跟我们同在，只要我们亲近他，他就必然会亲近我们的。在今天的节目里，时辰要谈到另外一个使我们心里冷淡，觉得跟神好远的根本原因，那就是我们要仔细的省察，看看在我们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罪没有向神认清楚的，是不是有什么过错我们不肯让神来对付的。在诗篇66篇18节上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定先要求神来光照我们，把我们里面的罪都向神认出来，都求神赦免，否则的话神是不会听我们的祷告的，是不会让我们觉得我们跟他很亲密的。雅各书4:8的下半节说，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呢，要清洁你们的心。可见认罪悔改，这是我们灵性复兴最根本的条件。

我们知道历史上有很多真正属灵的复兴都是从认罪悔改开始的，就像宋尚杰的那个时代，宋尚杰到处指责罪恶，许多人痛哭流涕，彻底地向神承认自己的一切过犯，与人和好，求神饶恕，于是圣灵就大大的工作，使当时国内有极大的复兴。还有19世纪在欧洲的复兴运动，也是因为有几位传道人，他们特别的注重重生得救的道理，强调人人必须来到神的面前，把自己的罪，把自己的一切的污秽都对付清楚，跟神建立起一个个别的关系来，就叫复兴的火在每个愿意悔改认罪的人心里边燃烧起来，震撼了当时欧洲的社会。后来在20世纪初期，还有一位名叫欧尔的牧师，他拥有欧洲、亚洲、非洲、美洲好几个大学的博士学位，他曾经到过全世界150个国家，访问过400多个大城市，出过书，做过校长。但是他认为神所给他的最大的托付就是给人带来属灵上的复兴，所以他成立了一个机构，专门到各个地方去传道，要帮助人回到神的面前。有一次他到纽西兰去工作，那是1936年复活节的时候，圣灵在那里有奇妙的作为，很多人聚在一起祷告，他们彼此认罪，也求神的赦免跟饶恕，心里就火热起来，福音大大的传开。复活节的那一天，教会竟然容纳不下这么多拥进来的人，只好安排好几堂不同的时间举行礼拜，一直到清晨才得结束。当欧尔牧师要离开纽西兰的时候，有几位姐妹来给他送行，并且唱了一首当地的民谣跟他道别。欧尔牧师很喜欢那个调子，他照着当时心里边的感动，拿起笔来，在一个信封后面跟着这个调子，把诗篇的139篇23、24节写成了四节歌词。结果这首从纽西兰的大复兴开始的诗歌《洁净我》就传到了许多许多的地方，成为很多渴慕属灵复兴的基督徒的祷告，也火热了很多因为认罪悔改而被神洁净的心。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愿意得到属灵的复兴吗？您愿意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吗？好，让我们现在就开始，来拿张纸，拿支笔，安静在主的面前，对主说：主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然后靠着圣灵的光照，把我们所能够想起来的罪，不管是大罪，不管是小罪，不管是明显的，不管是

0: 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我们罪得赦免的应许。我们可以把它抄在我们写满了罪的那张纸上，并且来感谢神，因为神已经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了。以赛亚书44:22，神说，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厚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这是多么宝贵的话语啊！接着让我们把这张纸撕掉或者是烧掉，就像是神永远不再纪念我们这些个罪一样。我们可以在信心里面向魔鬼夸胜，我们可以挺起胸膛来对主说，主，现在我知道，不管我的感觉是什么，你都已经洁净了我，收纳了我，我来亲近你，你就在我的身边，这是你的应许，我要感谢你。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求你天天的鉴察我，天天的光照我，天天洁净我，好叫我天天能够在信心当中享受你的同在，在灵里面得到真正的赦免。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灵泉心语节目，我们下次再见，愿神祝福你。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14到16节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仁者死，或有敢为的。而基督竟然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如此向我们显明了。我竟是谁呢？我不是人圣，我不过是一个渺小而充满过犯的人。基督竟然为我而死，上帝尊贵的独生子竟然为我舍命十字架，为使我的罪得赦，为使我能得获新生。他的爱使我感到震撼。哦，这么浩大和深厚的救恩，我要献出年轻力量见证救主。

BBN 的英文广播从1971年10月2号开始，当时只有一个电台。如今 BBN 设立了超过100个当地电台，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分享福音。2000年12月开始了中文部的网络广播施工，除了广播，我们还有免费的圣经学院、福音聊天室和社交媒体来帮助听众朋友。请您与我们一起为圣经广播网献上感恩，就像 BBN 主题曲所唱的，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0: 如沙漠中的绿洲，又如网路中的清流。您收听的是 BBN 顺金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世清牧师。陈牧师来自马来西亚，先后在马来西亚和美国服侍。陈牧师要分享的信息主题是教会侍奉生活的醒思，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3章4到15节。

今天早上我愿意跟大家来思想教会侍奉生活的醒狮。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四到十五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四到十五节，请大家打开上帝的话语。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们要从第四看到十五节，请留心看上帝的话。经文稍微长了一点，我将从新译本的圣经念这一段的话语。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四节，有人说我是亚波罗，我是保罗派的，又有人说我是亚波罗派的，你们不是和世人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我们不过是上帝的仆人，你们借着我们信了主，按照主所赐给个人的，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上帝使他生长。所以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乎那使他生长的上帝。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只是个人要照着自己的劳苦得着自己的报酬。我们是上帝的同工，你们是上帝的田地，上帝的房屋。我照着上帝赐给我的恩典，就像一个聪明的工程师立好了根基，别人在上面建造，个人要注意怎么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除了那已经立好的根基以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那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如果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街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将来必要显露，因为那日子要把它显明出来，有火要把它显露出来，那火要考验个人的工程是怎么样的。如果有人在这根基上建造的工程存得住，他就要得到赏赐。如果有人的工程被烧毁，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只是要像从火里经过一样。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教会的健康与信徒的责任。一个健康的教会就是一个成长的教会，教会的健康与成长乃是有赖于信徒们生命的追求和侍奉的参与。侍奉是每一个基督徒的本分，也是我们信仰生活的一个延伸。Rick Warren 牧师，华里克牧师，在他所著的畅销经典之作《标杆人生》说了这么样的一句话：我们得蒙救赎，就是为了要侍奉上帝。We are saved to serve。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人生五大目标之一。所以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说，教会的健康与成长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侍奉参与责任所带来的结果。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从这段的经文，我们来思想我们怎么样来参与有关于教会的建造，我们怎么样来负起我们所当负的责任，在教会这一个建造的工程当中来扮演我们的角色。这段经文我们从两方面来思想。第一方面，我们做一些简单的经文的意义的分析。很明显的，这段的经文保罗尝试用三个当时群众非常熟悉的生活食物来去描述教会的特质，然后在这描绘的过程当中带出来基督徒当尽的本分和当扮演的角色。保罗用三个隐喻 metaphor 来指出这一些重要的真理。第一方面呢，第一到第四节，保罗用孩童来去描述教会，教会就好像什么？好像孩童，好像 baby。 保罗用这样的一个隐喻指出，教会的健康乃是基于信徒们生命的素质。换一句话说，保罗说在教会当中有属灵人的，那一些所谓吃干粮的，
那一些没有纷争嫉妒的。保罗用这些的词汇来说明一个健康的成长的基督徒在他的生活当中也应该有健康的属灵的饮食习惯，借着他的生活能够吸取足够的健康的属灵的食物。当然在这段经文里面特别指出有关于我们对上帝话语的追求，保罗用这一个来反映出一个健康的教会基于健康的基督徒。健康的基督徒就是那些在上帝话语上能够追求并遵行的人。所以这是第一方面讲到教会如同孩童一样要成长要健康。第五到第九节的时候呢，保罗告诉我们教会如同田地或者花园。保罗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指出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在上帝的这个田地里面是工作者，我们都是上帝的工作，我们是上帝的田地，我们本身就是那个工作的一份子。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上帝叫他生长，说明了在教会当中每一个人都应该参与，每一个人有所参与的不同的侍奉的部分，但是我们大家一起来经历上帝的大能，因为他是那一个为工作带来最终的成果的决定者。然后进入到第三方面的时候，第十到第十五节，保罗告诉我们教会如同一个建筑物。保罗指出来我们是上帝的房屋，表明教会如同一栋的建筑物在被建造当中，而建造的人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这个楼房不单要造到盖得好看壮观，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

架的救赎，使我们因信靠耶稣基督得着那永远的生命，成为他的儿女。然后上帝把我们摆在这个教会到底为了什么？上帝把我们摆在这地方为了什么？让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我们从三个信息的应用来思想。首先我们要思想第一方面，保罗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每一个信徒参与侍奉是必须是重要的，每一个信徒参与侍奉是必须也是重要的。你注意保罗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他用三个不同的隐喻 metaphor 来提出一个共同的信息。这个共同的信息就是说，教会的健康和教会的成长是每一个基督徒责无旁贷的责任，是我们的使命，是我们必须参与的。第五节保罗说，按照主所赐给个人的。第八节保罗说，只是个人要照做自己的劳苦，得着自己的报酬。这些是指出每一个基督徒在上帝的家里面都有我们个人当尽的本分所扮演的角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保罗在这地方告诉我们，在上帝的家里面，我们不单是德，在上帝的家里面，我们更要学习操练给和付出。没有错，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都是德，我们得着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恩典。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样去经历弟兄姐妹对于我们的爱心，给予我们的关怀，给予我们的勉励，给予我们的安慰，给予我们的鼓励，给予我们的爱心的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的确开始都是德，但是保罗强调一个观念，我们不能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是德，我们要继续的操练做一个给的基督徒。而给的一个最明显最具体的管道就是服侍。这是保罗在这段经文要强调的这一个观念，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在教会里面，我们都需要参与侍奉。因为我们不能做一个德的基督徒，我们同时要做一个给的基督徒。侍奉是必须的，在上帝的家里面不应该有一个闲懒人，在教会，在上帝的家里面，没有一个人是旁观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参与服事的人。按照保罗在这段经文的教导，没有一个是闲懒的人，没有一个是旁观者。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三节这么样说，为的要装备圣徒去承担圣功，建立基督的身体。和本圣经说，为要装备信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些的经文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每一个属耶稣基督的人，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闲懒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旁观者，我们都是参与者，我们都应该参与服事。我们在上帝的家中都应该尽上本分，参与某一种的服事。每一个星期我们来主日崇拜，来敬拜，来享受，感谢主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每一个主日我们能够衷心的来出席，来敬拜上帝，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是恩典，我们感谢上帝。不过不要停在那里，我们不但是来得，我们同时在上帝的家中我们要给。这是保罗尝试用孩童、用田地、用房屋来去指出这个事实。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每一个在上帝家中的人，我们都有这个责任，参与侍奉是必须的，而且是重要的。保罗在其他的经文

0: 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在上帝的家中，因为我们扮演不同的角色，每一个侍奉者，每一个侍奉都是重要的，就如同我们做这个图画拼图一样。你有这样的经验吗？小的时候可能是50个，大了一点的话100、200、300、500到1000个不同的这一个图，把它拼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图。你有这样的经历吗？把这1000个把它打散了以后呢，一个一个把它配在一起，有些人用1天、用2天、用3天的时间。但是你越拼的时候，你的感受不一样，因为每一片都重要，少了一片就不行了，因为少了一片以后呢，这个完整的拼图就变成不完整了。在教会也是如此，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姐妹都是重要，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姐妹的服事也是重要。在这整个的上帝对我们教会的大拼图的要求里面，你和我都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保罗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参与侍奉是必须的，而且是重要的。求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教会里面不做一个不动的人，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做一个动的人，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来一同动起来，参与教会的服事。我看过这样的一个有趣的报道，2002年金氏世界纪录提出这样的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范围。这个范围是指什么呢？指能够在最长的时间里面完全不做任何的动作，他们叫做 motionless man or woman， 就是说你可以站在那个地方一动也不动，眼睛也不眨，连这个脸上的肌肉也不会动，看谁的记录最长。2002年开始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记录的保持者，他的名字叫 Bill Fuqua。 这个人很厉害，他能站在那边不动，无论别人在他前面做什么怪奇奇怪怪的小丑惹笑的动作，他眼睛不眨，他也不会里面想笑了以后他的脸皮就抽筋，什么都没有，你什么都看不见，他就是站在那个地方，若是不注意的话，从他面前经过感觉他是一个蜡像人。 Bill Fuqua 了不起，被称为金氏世界纪录完全不动的保持记录者，记录保持者。当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没什么新闻，有时候感觉很无聊，对不对？这个在做什么东西？但是当我花深一层去想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背后有一些很宝贵的一些的信息。在教会里面就有这样的基督徒，他们就是不动，怎么做也不动，怎么呼喊也不动，怎么挑战也不动，哇，他们也是记录保持者哦。诶，可能来了教会1年、3年、5年、10年、15年，哦，他就是不动，他唯一动的时候呢，就是礼拜天早上出来，然后来到国语浸信会，而且选定的地方就坐在那地方不变哦，他坐下来，然后呢就参与崇拜，崇拜完过后呢他回家了，诶，从此以后就没东西了，然后下个礼拜天他又出来，诶，又坐在那地方，诶，他什么都不动，怎么样的呼吁，怎么样的鼓励，怎么样的挑战，他不动。求主帮助我们，但愿你不会是这个记录保持者，让我们动起来。因为保罗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每一个教会的一份子，侍奉是必须的，侍奉是重要的。你动了吗？我盼望从今天开始，让我们像耶稣基督这么样爱我们，让我们回应他的爱，我们开始动起来。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要参与侍奉是必须的，
1: 也是重要的。第二个信息，保罗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第二方面，多元性的事工却朝向合一性的目标前进。多元性的事工却朝向合一性的目标前进。在这一段的经文中，保罗用三个不同的隐喻来去描述教会，指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呢？教会事工的多元性和合一性。教会的事工的多元性和合一性，我简单的说明一下。教会事工的目标的主题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但是要落实这个合一性的目标，就需要透过多元性的事工和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参与才能够达成。我再重复这个观念，教会事工目标的主题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但是要落实这个合一性的目标，要借助许多的不同的教会的事工，所谓的多元性的事工，然后弟兄姐妹同心并尽心的参与才能够达成。多元性的观念又包含了两个意义，一个是指事工的多面性，一个是指工人的多数性。事工的多面性是表明教会对内生命的建造，教会对外福音的管传，有关的一切的活动和聚会，这个叫做事工的多面性。工人的多数性是表明教会中的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应该发挥上帝给他不同的恩赐来参与服事。我希望这样讲不会给你太过感觉的比较学术性的观念。我再重复这个刚才所说的，保罗所提出的多元性的观念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事工的多面性，一方面是指工人的多数性。事工的多面性特别强调教会对内生命的建造，对外福音管传，一切有关的活动和聚会都在这个里面。简单的一句话来说，教会任何的一个事工，无论是对内的，无论是对外的，只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无论怎么样做内部的建造，我们的目的乃是要活现耶稣基督，高举耶稣基督。我们无论怎么样做向外扩展的福音的工作，我们的目的乃是要引人归信耶稣，没有别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虽然事工是多元性，但是我们的目标是合一的，是一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22到29节，他提出这样的一个观念，他用身体来比喻做教会，身体只有一个，但是却有许多的肢体，给我们看见教会事工实在是多元性。但是我们需要弟兄姐妹大家一起在这多元性的事工当中发挥上帝给个人的恩赐，上帝给我们的才干，上帝给我们的经验。今天上帝透过教会的多元的事工，让你和我付上我们的一部分，尽上我们的本分，我们一同同心来参与，在不同的事工的层面，每一个人按照上帝给我们的感动和负担，用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我们一同来参与，把上帝的家建立起来。这就是保罗所强调的多元性的事工朝向一个合一性的目标前进。如果你在教会信主多年没有参与任何一个服事，我挑战你今天动起来，让我们一同来参与。这边有很多的事工，有很多的侍奉的机会，我们是上帝家里的一份子，让我们能够尽上我们的本分，一同来把上帝的家建立起来。教会要健康，教会要成长， 是在乎你和我愿不愿意参与服事。我挑战你好好的思想这个问题，而回应上帝的爱的其中一个很好的管道就是参与服事。盼望你很慎重的来思想这件事情。另外呢，这一个很重要的多元性的事工跟这个所谓的工人的多数性告诉我们一个另外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无论是事工无论是工人，不应该也不可以有比较和有竞争。保罗在这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上帝的家，在我们做建造的功夫，在我们参与侍奉的时候，不应该有竞争，不应该有比较。社会不是这样看，今天社会的生存的一个最重要的方式就是竞争，有竞争才有突破，有突破才有生意可做，才有钱可赚，才有地方往上爬，这是社会。教会不是如此，在教会不应该有竞争，在教会不应该标榜什么事工比另外事工更加的重要更加的特殊，不应该。因为每一个事工所扮演不同的角色，最终都是为了达成同一的目标。教会在任何一个事工上面所推展的只有最终的一个目标，就是让耶稣基督被高举，让人的生命被建立，能够侍奉上帝，能够荣耀上帝，向外扩展，让人听见耶稣基督的福音，让人看见耶稣基督，他们能够信靠耶稣基督，将荣耀归给上帝。无论我们做什么，教会的事工不应该有任何的竞争，也不应该有任何的比较。换一句话说，教会任何的事工都不是在高举人，教会的事工乃是高举耶稣基督。所以保罗说，我算的什么，亚波罗算的什么，唯有上帝叫他成长。恳求天父给我们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在教会里面，因为上帝的爱在我们中间，虽然教会事工是多元性，虽然教会弟兄姐妹的参与是多数性，但是我们能够在爱当中有同一的目标，单单高举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多年前我在读者文摘看了一篇的文章，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这篇文章的题目叫 What good is a tree? 一棵树有什么好？那它主要是分析有关于在一个大树林当中，当不同的树它的树根往下扎往外扩展的时候呢，那树根跟树根就会开始有接触。那么这一些的植物学家就开始研究一个问题，那树根跟树根一起接触的时候会不会产生竞争，大家都需要水分，大家需要找这个矿物的东西，那这个树根跟树根接触的时候会不会产生这一种不良的效果。他们发现很有趣的东西，他们发现当树根跟树根接触的时候呢，双方就会散发出一种不知名的菌类 unknown fungus， 没有名字，但是这个 unknown fungus 产生出来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协调，他们不但协调而且他们分享。比如说这一棵树往下扎根的时候呢，它的根的下面有很多水，它的树根连到另外一棵树，另外一棵树连了一棵树，它的这一棵树根会把水分呢就延伸到另外两三棵以外的树根。哎，这很有意思啊。树根虽然来自不同的树，他们却能够分享资源，一起生存，建立了一个伟大壮观的树林。弟兄姐妹，这其实应该是教会的图画。没有错，教会有很多的事工，没有错，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按照不同的恩赐来参与侍奉，
0: 但是当中没有竞争，当中没有高举，当中没有比较，因为我们都有同一个目标，我们乃是要高举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要成长，我们要荣耀我们的上帝。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这样重要的一个观念的认知，因此我们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能够朝同一个方向前进。最后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按照蓝图忠心摆上侍奉，但将成果交给上帝。按照蓝图忠心摆上侍奉，将成果交给上帝。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上帝使他生长。然后他在第八节说，只是个人要照着自己的劳苦得着自己的报酬。第十节说，个人要注意怎么样在上面建造。这一些的经文都说明了，我们应当按照上帝对教会成长的蓝图，忠心摆上我们的侍奉，但用信心把工作的成果交给上帝。什么是上帝对教会成长的蓝图呢？这其实就是保罗在第十到第十五节要表达的信息。他强调说，我们侍奉的基础是耶稣基督，我们侍奉的内涵是金银宝石。不同的圣经学者有不同的解读，我简单的把它综合来说，金银宝石的服饰乃是强调侍奉者成熟的生命，也是按照圣经的真理的原则所做出的一切的侍奉，带来合神心意的成长。这一切都可以说是金银宝石的侍奉。保罗主要强调的观念就是说，一个建筑工程需要有好的绘制师画出好的建筑蓝图，这个建筑蓝图是从上帝而来，是他的话语，也需要有好的工程的承包商，最后要有好的建筑工人。这些建筑工人他们要忠心的按照蓝图的计划来建造，他们要忠心的采用所规定的正确的材料，他们要忠心的去发挥正确的建造的技巧。那就是你和我，我们在上帝的家中，我们不应该轻负上帝给我们的恩赐，给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操练，给我们的过去的生命的经历，给我们的一切的一切，我们不应该忽视这些东西。但是同时我们要注重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常常看重上帝给我们的一些的属灵原则。比如说我们在侍奉前，在侍奉中，在侍奉后，我们是不是很注重祷告？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蓝图的原则。我们用祷告开始侍奉，我们用祷告进入侍奉，我们用祷告继续侍奉。譬如说，我们是不是愿意谦卑的尽本分把工作做好，但是却用信心相信说，成果是从上帝而来。这些其实都是圣经给我们的原则。弟兄姐妹，我们信主多年了，我盼望我们能够问自己这一个问题，我们为上帝的教会的健康和成长，我们曾经做了什么？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请问你曾经为上帝这个家付上了什么代价？让我们存着一个乐意的心，一同来侍奉，一同来建造这个属灵的大家庭。让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爱的缘故激励我们，让我们动起来，把我们最好的放在他的手中，让上帝来使用。弟兄姐妹，一个其中可以帮助我们做信仰生活的反省的地方，就是说，主啊，你把生命给了我，
2: 我给了你什么？我愿否用我的生命来侍奉你？在教会里面有这份也好，没有这份也好，在前在后，我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时间，用我的恩赐来侍奉你。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也再次提醒我们，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回报主的爱，用我们的生命来侍奉你。恳求你继续感动我们的心，叫我们在前面的日子，我们学习在主的教会中尽上我们的本分，一同来建立主的教会，满足主的心意。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3: 谢谢陈世清牧师所分享的信息。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圣经讲坛，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感言，欢迎你用电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对神在创世以前为我们所预备的宝贵救恩做出回应。也请你把你的回应发送给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罗马书8:15，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8:15。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下面要为你选播小敏姐妹所做的一首诗歌，圣灵带着你我走。小敏姐妹饱经磨难，她的诗歌是在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0: 荣耀归我们的至高真神。这里是 BPN 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节目是由太平洋花园事工制作的广播剧《得释放》。该节目讲述了神改造大能在活生生的人身上动工的真实故事。
2: 今天为你播出的是鲍勃的故事。当鲍勃的未婚妻破坏了他们的婚约，他就开始得了抑郁症。他会喝很多的酒，然后开始吸大麻，并且开始和一个哥们鬼混。一个爱嫉妒的女朋友使他失去了空军的职业，可是一位律师帮助他，使他免于坐牢。但是他并没有走出绝望的牢笼，他一直服用抗抑郁药，一直到他的一个朋友得救，并且告诉他关于耶稣的事情。鲍勃读了圣经之后，他大声呼求主耶稣，然后去了太平洋花园事工，他在那里做了一名辅导员。

0: 嗨，鲍勃，我听说你休完假回来了。
1: 是啊，
0: 我还以为你会在那儿待更长的时间呢。
1: 是啊，我把我的车从女朋友那儿要回来了。
0: 我还以为她是你的未婚妻。
1: 现在不是了。
0: 你是说你把车子跟戒指都要回来了？
1: 是啊，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不给我回信，也不接我的电话了。
0: 所以你逃避悲伤，宁愿把自己灌醉。
1: 哎，艾尔，你应该看看我的车
2: 啊，
1: 他把挡泥板上弄得全是凹痕。
0: 不要让这些破坏你的心情，兄弟。
1: 这还真是解除婚约的欢送仪式啊。
0: 可以修复的，是不是？
1: 车子还是我们的关系？
0: 忘记那女孩吧，她不值得。
1: 很明显，我也不值得。

解除婚约之后，我很郁闷，我喝了很多酒。之前我很努力地在空军基地工作，是一名培训密码学的通讯专家。应我的要求，他们甚至把我分配到离家很近的地方。但是我和未婚妻分手之后，这些都不重要了。那天晚上，我又沮丧又失望，我闻到大麻的味道，顺着味道我到了一个营房里，士兵们都在那里活动，我的朋友Leo也在。直到第二天早上，我能记得的只有这么多了。

0: 睡美人终于醒了。
1: 哎，兄弟，你怎么在这儿啊？
0: 等会儿啊，看你能不能想得起来。我们不得不把你带到这里，然后回你自己住的地方。
1: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0: 就是啊，你喝得太醉了，再也不会感觉痛苦了。
1: 我只觉得现在很痛苦。这是什么奇怪的组合啊？
0: 活到老，学到老，酒和大麻不要混用。
1: 不是我想这么做的，我永远不会再这么做了。

听起来像是一个很好的决定，对吧？但是并不像我说的那么好。半年内我很小心地远离酒精，但是我抽了很多大麻。L 和我同住在一个公寓里，他有很大的毒瘾，通过他我喜欢上了摇滚。他向我介绍一些对我来说完全新奇的东西，

0: 你上的是一个基督教学校？
1: 是的，直到我大四。
0: 不要告诉我你相信上帝啊。
1: 不是每个人都相信的吗？
0: 你在开玩笑吗？只有孩子啊，跟无知的人才会信宗教的，这是过时的东西了。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当人们没有知识的时候啊，他们就想出了上帝，来解释他们不了解啊，或者是不明白的事情。
1: 是啊，我想你说的有道理，我看到很多事情确实也让我怀疑。
0: 以前他们啊，用上帝来解释天气和疾病，但是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天气的原理了，也会用科学来理解疾病了。
1: 可是仍然有很多我们不明白的东西啊 ，L。
0: 你是说，就像我们从何而来？这很简单啊，从一个温暖的池塘里的单细胞开始的。那，你还要问将来我们会去哪儿吗？
1: 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0: 这是谁说的？
1: 上帝说的，这是圣经上的话。
0: 好好想想，鲍勃，你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我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里受到很好的教育，但是后来我远离了自己承诺的信仰，选择走这个世界上的道路。随着年龄的增长，世俗的观念继续蚕食着我仅剩的那一点信仰。我开始接受这个世界里的观念，尤其是我的朋友 L 的，他的想法总是缓解我的心虚和自责，因为我违背了道德和法律。越来越多的使用药物，只为了满足自己的激情和欲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来了。

0: 鲍勃，你知不知道兴奋剂可不便宜啊？
1: 我的钱入不敷出了。
0: 我也是。
1: 或许我们可以想些办法。
0: 什么意思？
1: 我们可以买一些在高价卖出去。
0: 那又怎样？
1: 如果我们买很多，够我们自己用，然后把剩下的卖出去呢？我们可以这么做的。
0: 好办法。你知道好的货源吗？
1: 我知道，那个人在这个州的南部。下个周末我们可以去那里，看看我们可以拿到什么货。

0: 我告诉过你了，这很容易，是不是？
1: 是啊，如果我们有更多的现金，我们就能够带回去更多。
0: 下一次我们努力买够两磅。
1: 他说他可以卖给我们其他东西。
0: 对，从现在起我们的事业就开始了。
1: 这让我想到了一些办法。
0: 什么？
1: 我们应该搬到那个拖车的停车场地下室。我们得有一个我们自己的，而且是安全的，不必担心被抓的地方。

我们搬进了地下室。我们一周进十磅的货，大部分时间我们的拖车里挤满了人。尽管我们有很多活动，但是并没有引起注意。很长一段时间，什么都没有发生，除了我交了一个占有欲很强的女朋友。

0: 里就像个动物园。
1: 不要讽刺他们了，朱迪，他们花了钱的。
0: 那太好了，但是这里一点隐私都没有，我们开车出去，你觉得怎么样啊？
1: 去哪里？
0: 任何地方我都不在乎，只要我们能单独在一起。

0: 样好多了。我不喜欢有别人和我们在一起，更不要说是一群瘾君子。
1: 生意嘛，身不由己。
0: 是啊，但是我们结婚以后啊，我们要改变这样的情况。
1: 结婚？谁说过要结婚了？
0: 这是个计划，不是吗？
1: 这只是你的想法，朱迪，不是我的。
0: 你是说你不想和我结婚吗？
1: 我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0: 那现在就开始想啊。
1: 听起来你已经下了决定了。
0: 当然了，一个女孩子下决心想要什么，她一定会得到。
1: 你想要的是？
0: 你，我的丈夫。

我告诉了 Ale 朱迪的决心，他建议我们走出拖车然后再回去。我并不想彻底的和他分手，只是想和他慢慢来，但是我并没有考虑到后果。

0: 你和二奥什么时候去南部啊？
1: 星期天早上，我们当天晚上就会回来。
0: 我可以一起去吗？
1: 我觉得不太好。
0: 为什么不呢？你能忍受一天都不和我在一起吗？
1: 这不是问题的关键。
0: 什么意思啊？你在那里有一个女朋友？
1: 当然没有。
0: 那你为什么不想让我一起去啊？
1: 我们是去为生意的。
0: 不要告诉我生意和娱乐不能一起。
1: 朱迪，不要再缠着我了，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明白了吗？
0: 我听到了，鲍勃，我听得很清楚。

喂，是管理毒品的执法人员吗？我不想说出我的名字，但是我这里有一些线索，我是想让几个家伙进监狱。

圣经箴言说，宁可住在旷野，不与争吵使气的妇人同住。接下来的日子，我后悔自己忽略了圣经的教导。我们回到空军基地的时候，警察在门口等着，直到警卫把我们拉到一边，我们都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

0: 这是什么回事啊？
1: 我不知道，但是我不喜欢这样，他们总是指挥我们过去。
0: 我们有麻烦了，鲍勃，这家伙是个警察，

0: 你好，警官。
1: 下车。
0: 这是怎么回事？
1: 你们先下车。
2: 为什么，长官？
1: 我们有理由相信你们正在运送违禁品。快，下车。

是个很复杂混乱的局面，州警察停在联邦政府管辖的地盘上。正因为如此，州警想要接管并赶走联邦的人，从特别调查办公组接管这个案子开始，证据很确定。他们发现了大量的大麻和1000个安非他命。我们被关了起来，后来又回到了军营。

0: 你和指挥官谈话了吗？
1: 谈了，你呢？
0: 我也一样，不会再有安全检查了。
1: 是的，我已经被移交到听证会了。
0: 试着脱罪，而且呢，越早越好。
1: 这可能吗？
0: 我想是可能的。如果我能够在第一次的听证会上面减刑，然后缴纳听证会的费用跟罚款，也许他们会放我走的。
1: 减刑？你一定在开玩笑。
0: 这确实是可能的，我不想告诉你啊，鲍勃，但是他们似乎认为我跟这个案子的关系并不大。
1: 那关谁的事儿了？
0: 还有谁？你呀，他们认为你是毒品头子。

接下来的那一周我被捕了。我所谓的朋友生怕被指控参与了这件事，就抛弃了我。当我知道朱迪抖出了我的时候，我很郁闷，很偏执，并且感到受迫害。最重要的是，我对自己很失望，我毁了自己的生活。我知道唯一没有抛弃我的人是我的父母。

0: 爸，你的事儿啊，我知道了，听起来真的很难过啊。
1: 是啊，妈妈，您不难过吗？
0: 难过，孩子，归向耶和华吧，他一直想要帮助你，你是可以相信主耶稣的。
1: 即使他抛弃了我，我也要归向他。
0: 儿子，他从来没有抛弃过你，因为耶稣一直爱你。
1: 这些话对一个小孩子还管用，我已经不是个孩子了，妈妈。我要进监狱了，我很害怕。
0: 我知道，我们都在为你祷告，上帝会帮助你，这件事我绝对可以肯定的，孩子。
1: 最好的帮助是一个好的律师，妈妈。我明天就能见到我的律师了。

0: 进展好像很顺利的样子吧，鲍勃，你将会被州政府审判。
1: 这样很好吗？
0: 我想是的。由州警所做的搜查是非法的。
1: 因为是在联邦土地上。
0: 这是一方面。你面临着两个联邦的指控，但是因为是非法搜查，我设法将指控减到剩下一个吧。
1: 我想这是个好消息。
0: 至少不是坏消息，你会在高级法院被审判，不过法官是很难搞定的。
1: 所以或许会给我个限制令。
0: 如果你这么做，我会上诉到州最高法院，但是船到桥头自然直嘛。我们可以制定一个方案。
1: 什么样的方案？
0: 我要试着把指控减到最轻，这样就只是轻罪了嘛。
1: 我希望我能那么幸运。
0: 另外，我想让你见见军事检察办公室的律师。
1: 军事律师？为什么？
0: 他建议主动申请退役，这是根据第39号文件第10条。
1: 我的朋友得了一个光荣满期退役的证书。
0: 他认为你也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关键是如果你被定罪，你就不可能再做空军了。更重要的是，在州法院释放你之后，你仍然可能被空军部队审讯。
1: 那就安排和他会面吧，我做好退役的准备了。

结果让我很吃惊，但事实上我得到了一个30天内光荣退役的结果，在法庭上减罪诉求通过了，我付了600美元的罚款之后就自由了。

持续了一个学期之后，我意识到我的生活会让父母感到羞辱。我放弃了学业和工作，搬到了特拉华州。

谢谢你收听太平洋花园事工德释放广播剧鲍勃的故事，欢迎你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德释放广播剧。

0: 这是 BBN 宣告在耶稣基督里得胜，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8:15，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8:15。

0: 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石成。
1: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查考真言。
0: 今天我们要从真言的18章2节开始查考，请刘文帮我们念经文。
1: 真言第18章2节，愚昧人不喜爱明哲，只喜爱显露心意。
0: 这节经文说愚昧人不喜爱明哲，意思是不喜欢了解事情的真相。
1: 要了解事情的真相，就需要费点心思。由此可见，愚昧人也是懒得用思想的人。
0: 对，这里说他们只喜爱显露心意，意思是只喜欢发表自己的意见。
1: 既然不用脑筋去明白真相，那么可想而知，他们所发表出来的意见也是相当肤浅的。
0: 不错，在上次查考真言18章1节的时候，我们读到与众寡合的独自寻求心愿，这句话跟这里所说的愚昧人只喜爱显露心意有异曲同工之妙。换句话说，愚昧人也跟别人格格不入。
1: 这么说来，我们不想做愚昧人，就要学习去听取别人的意见，不要只顾着自说自话。
0: 是的，现代人越来越注重沟通的技巧，沟通必须是双向的，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时候，也有听取别人意见校正自己看法的时候，彼此有来有往，这样才能够达成真正的沟通。
1: 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大概就是指遇上了这种人，他根本不清楚你在想什么，却一股脑的乱出主意。
0: 对，我们对这种愚昧人真要敬而远之。好，我们继续查考下面一节。
1: 箴言第18章3节，恶人来藐视随来，羞耻道辱骂同道。
0: 这节经文主要是形容恶人是无耻之辈，他们无论到哪里去都会招来人的藐视和辱骂。
1: 问题是恶人也不在乎别人的轻视和辱骂，他们要是在乎的话早就悔改了。
0: 不错，这些恶人的是非之心可以说已经麻木了。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4章那里就提醒信徒，到了末后的时代有假教师会出现，保罗形容他们的良心好像被热铁烙惯了一样，失去了灵敏度，完全不能体会圣灵的警戒，他们一直散播错误的道理，毫不悔改。我们一定要远离这样的假教师。
1: 箴言第18章4节，人口中的言语如同深水，智慧的泉源好像涌流的河水。
0: 这里所说的人是指有智慧的人。箴言作者形容智慧人的言语如同深水，意思是很有深度，很耐人寻味。作者用智慧的泉源来形容智慧人的话语能够滋润人，好像活水的泉源涌流不断。刘文了、什么人才能够成为这样的智慧人呢？
1: 在约翰福音7章38节那里写着，主耶稣说，凡信从他的人，他们的腹中会流出活水的江河。
0: 不错，主耶稣拥有神的一切智慧，所以凡信从主，有主生命的人，就有永流。

0: 不断的智慧。
1: 箴言第十八章第五节，沾寻恶人的情面，偏断义人的案件，都为不善。
0: 这一句箴言是给所有审判官的，当他们在审判的时候，要避免两种不公平的做法，一种是沾寻恶人的情面，意思是偏袒恶人，另外一种做法是偏断义人的案件，意思是冤枉无辜的人。刘文呢、法官为什么会偏袒恶人呢？
1: 我想法官如果不是受到恶人的贿赂，就是受到恶人的威胁。
0: 所以啊，古人很欣赏那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忠臣，因为他们是很难得的。我们来读一下《申命记》的一章十七节的上半节，看看神要人怎么样尊重审判的权利。
1: 《申命记》第一章第十七节的上半节写着说，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听讼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
0: 神透过他忠心的仆人摩西，吩咐所有的审判官在审判的时候要公正，不可以偏袒富有的人，也不可以偏袒贫穷的人。要切记，真正的审判权在神那里，人间的审判官都只是神的仆人而已，所以必须按照主人的心意来审判。
1: 如果每一位审判官都明白自己是在代表神做审判的工作，就不敢随意偏私了。
0: 对，地上的审判官将来都需要在神面前交账，所以不要为贪得现今暂时的利益而失去了将来永远的奖赏。
1: 箴言第十八章第六节，愚昧人张嘴起争端，开口招鞭打。
0: 这节经文特别说到愚昧人乱说话会替自己带来什么后果，就是惹来别人跟他之间的纷争，甚至于会招来别人对他的鞭打。
1: 这就是所谓的自作孽不可活。
0: 下面的一节箴言也有你说的这个意思在内。
1: 箴言第十八章第七节，愚昧人的口自取败坏，他的嘴是他生命的网罗。
0: 生命的网罗这句话的意思是替自己设了一个致命的陷阱，所以愚昧人因为不好好的管制口舌，结果祸从口出，害人害己。
1: 箴言第十八章第八节，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
0: 传舌人是指那些个喜欢搬弄是非，喜欢传播谣言的人。刘文呐、你觉得这种人有什么特点呢？
1: 我发现这种人很会说话，让你分不出他说的是真还是假。
0: 对，而且通常都蛮吸引人的，所以箴言这里说这些人传的是是非非好像美味的食物，让人一下子就吃进去了。因此我们要小心聆听有关别人的事情，证实之后才好相信。
1: 箴言第十八章第九节，做工懈怠的与浪费人为弟兄。
0: 这节经文在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很精彩，也请刘文念一下。
1: 现代中文译本的箴言第十八章第九节写着说，懒惰与浪费无益，难兄难弟。
0: 所以一个人懒惰不是单单没有做好他自己那一份工作而已，他同时也在浪费许多相关的资源。
1: 这一点很容易明白，就拿我们姐妹来说吧，买了许多菜回家，如果懒得去做的话，过不多久菜就坏了，只好丢掉，丢的时候心里也觉得有点浪费。
0: 不错，咱们弟兄们如果偷懒的话，浪费的东西可就更加昂贵了。所以我们真要把握时机，殷勤善用神赐给我们的一切的资源。
1: 箴言第十八章第十节，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
0: 一个人的名字就代表他整个人，因此耶和华的名就代表神自己，而神是无所不能的。 这里形容说，神就像坚固的堡垒，能够保护进到它里面的人。不过，谁才有资格进去呢？刘文呢？
1: 在这里说的是义人。
0: 对，义人在旧约时代是指敬畏神的人，在新约时代是指因信耶稣基督而被称为义的人。箴言这里说，他们奔入便得安稳，便得安稳就是便得安息的意思。主耶稣曾经这样的呼召人去到他那里得安息。
1: 我知道你指的是马太福音第11章第28节，在那里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0: 是的，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遇到困难愁烦，不要忘记去投靠主，从他那里支取力量，得到安息。
1: 箴言第18章第11节，富足人的财物是他的坚城，在他心想犹如高墙。
0: 这节经文说到，有钱人以为他的钱财就像坚城和高墙一样，可以保护他，让他高枕无忧。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的25章12节，就知道这想法是多么危险了。
1: 以赛亚书第25章第12节写着说，耶和华使你城上的坚固高台倾倒，拆平直到尘埃。
0: 这句话原来是先知以赛亚指着摩押人说的预言，因为摩押人非常骄傲，他们有坚城高台，就瞧不起以色列人，欺负以色列人。但是他们忽略了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神会亲自保护以色列人的。
1: 后来摩押果然照着预言所说的被神消灭了，经过了几千年之后的今天，以色列依然存在，而摩押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0: 对，富足人如果以他的财物自夸，不好好的利用他拥有的财物去帮助有需要的人，那么有一天神的处罚也会临到他，就像坚固的城池被拆平了一样，他的钱财也会像长了翅膀一样飞走了。
1: 箴言第18章第12节，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
0: 这句话的意思是，骄傲使人败坏，谦卑使人尊荣。所罗门王在箴言这卷书里一再警告人不要骄傲，那是为什么呢？刘文呢？
1: 因为骄傲的人自以为是，不肯接受别人善意的更正，结果一错再错，最后是一败涂地。
0: 是的，而谦卑的人正好相反，他们乐意听从神和听从人的指正，结果越来越有智慧，也越来越尊贵。在路加福音14章11节那里就写着，主耶稣教训人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我们继续查考箴言。
1: 箴言第18章第13节，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
0: 这节经文指出，如果在还没有听完别人所说的话之前就抢先回答的，就显出他的愚昧和失礼，因为他很可能误解了对方的话。
1: 新约雅各书的作者也是要我们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
0: 对，聆听别人说话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功课，学会了一生受用不尽。最重要的是，我们也会因此学会聆听神的话。好，今天的查经就先停在这儿，我们下次再继续。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1: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每天24小时分享神恩典话语的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17-18节，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愿下面这首歌曲帮助我们更多的来敬拜神。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VBN 是你属灵的家，让你在神的话语中得享安息。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欢迎您来到圣经广播网的网上圣经学院，学习神的恩典话语。我们要继续来系统的学习麦尔博士的圣经人物系列雅各部分，今天是第九课，也是最后一课。在学习之前，让我们一起预备心，用祷告来开始。爱我们的主，感谢你的恩典，使我们这样的罪人可以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求恩惠得怜悯。求主今天也继续借着福音的课程，透过雅各的一生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在困苦试炼当中一生都愿意来跟随神，因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也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我们来读创世纪的最后一章第五十章，讲到雅各的回家，结局终于到了，我们和那一群强健的男子一同站在象形图案的埃及房子里面，目睹这一位跑进全城的旅客在死亡的寂静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的一生是一场激烈的战争，他的道路没有玫瑰的芬香，只有嶙峋的山崖，他的旅程年日真的是又苦又短。和以扫的飞黄腾达相比，他的一生几乎可以被称作是失败的一生，但这是用人对成败的标准来衡量的。然而因家一片一片拆下来之后，我们就瞥见了神借着常年的痛苦忧患所精心建立的这个人。我们亲眼的见到雅各现今的景况，就觉得一切的患难都值得了。虽然他流浪在外，但是比起建立多国的以扫来，他作为王子以色列的身份要比以扫好上千百倍。当世上的荣华王权消失在尘土中时，属灵和道德地位的荣耀将晶莹闪亮。对于那些感到自己软弱败坏的人，以色列的名字将成为他们永恒的启示。如果主单言，有一天我们也将躺在死亡的阴影下，周围环绕着所爱的亲人们，我们的灵要歇下最后一场战争，站在生命殿堂的美门前等候。正如雅各曾教导我们如何生，现在也让他教导我们如何对待死。哈弗拉克临终时对他的儿子说，过来看看一个基督徒当如何死。虽然我们正活在福音的高峰，我们仍然能够从这一个我们以为卑鄙的、无法教导我们任何东西的人，也就是雅各的身上，学到一些关于死亡的功课。现在他经历了爱的使者手中严厉的磨练，可以昂然率领忠信之徒通过死亡的窄路，进入永远光明之地。在那严肃的一刻，三个意象浮现在垂死的雅各心中。他想到神的城，他想到了他要归到他的本民那里，他想到了迦南地那一座孤独而遥远的坟墓，那儿埋葬着他的父亲，是他往日频频探访凭吊的地方。我们来一起思索，第一是神的城。希伯来书说道，雅各也是存着信心死的人之一，他是应许之地的继承者，但他尚未得到神应许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那地。
那地仍旧握在外族的手中，这些外族人曾以明显的疑惑的眼光目睹雅各的迁徙。他手中所有的只是一个确据，将来这地要借着他的后裔归属于他。或许他年富力强的时候，曾经盼望能够活着看见那富饶的牧草地和山坡上绵延的梯田实际上为他所有。这种深切的渴望在他临终对儿子们的嘱咐里面就表露无遗。他说：耶和华啊，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然而岁月匆匆，云彩遮盖了他属世盼望的空隙，他不得不体认他永远不会活着成为迦南地的主人。然而现在他却牢牢地抓住这个神多次晓谕给亚伯拉罕的蒙福应许，就是这地将归他的家族所有。雅各垂危的时候仍然持有这个确信，神的话语所发出的光芒绝不会因为悲伤和逆境而稍有逊色。哦，这是何等荣耀的信心！他高举着火炬，迈过漫长而悲伤的墓穴，使内心常常燃烧着希望之火，直到看见终点的黎明曙色。在那些听神教导而信靠神的人，有什么事是不能成的呢？我的心啊，当你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雅各明白了他无法继承迦南地，因此他心中对天上的渴慕就开始日益增强。他感觉到，如果神没有为他命定一份世上的产业，他必会为他预备一座城，这城的根基不是人手所设立，他的城墙没有留下任何人做工的痕迹，他的空气绝不会受世界尘雾和灰尘的污染。此刻他一心仰望的恋慕的就是那荣耀之城，那圣者之城。这意象使得雅各能够向全能之神承认，他在世上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那城现在已经近在咫尺，他年老的灵不禁激动起来，巴不得能够加快脚步直奔那城而去。希伯来书作者在说到雅各和其他的先祖时，采用了极其美丽的比喻。他说这些人从远处望见应许就欢喜迎接，可以参看一下希伯来书的11章13节。当离家多时的旅人从遥远的异地跋涉归来，在临近山坡上遥遥地看见自己的家园和树间袅袅的炊烟时，他一定会忍不住在青草地上打滚，高伸双臂迎向他的家，并且向神献上感谢。雅各也是这样，他临近神的城，这是他的信心所一直渴慕的地方。他伸出颤抖的手迎向他，加入历代蒙拣选的先祖的行列。当神望着这种信心和盼望的虔诚态度时，他丝毫不以被称为雅各的神为耻。近代的一些解经家一直在激烈的争辩，到底这些古代先祖对于未来的生命所知有多少。我无意加入这场舌战当中，但我从圣经的证据里找到明确的答案。雅各和他那一类的人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他们对未来并不如我们想象中那样概念模糊，他们也站在比斯加的山顶，遥遥地望见应许之地，不是地中海岸兵家虎视眈眈的那一块必争之地，而是众圣徒真正的家乡，永远不会蒙上黑夜的阴影，不会遭遇狂风的蹂躏。雅各就是站在这样的比斯加山顶，世上一切的东西，包括约瑟的脸盘，都在他逐渐暗淡的目光里面变得模糊起来。
可是在他属灵的眼中，那一些属天的美丽景象却是越来越明显，正在向他招手呼唤。朋友，你和神的臣关系如何呢？除非你在年轻力盛的时候就时常的思想他，否则不要指望他突然的就照亮你灵中的视线。你若是渴望最终天国能够成为你真正的家，你必须现在就成为天国的子民。你是否甘愿寄居在帐篷里，对转眼即逝的事物毫无眷恋之情呢？因为你寻找的是神的城呢？你是否感觉那城正吸引着你，拉着你，好像锚之对于水手，可以使它免于漂流失去呢？若是如此，你离世的一刻将会欢欣快乐，你会看见圣城由天而降，好像海岸逐渐地靠近船只，你就有福了，因为复活的救主曾保证，那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他们可以通过城门进到城里，可以参看启示录22:14。我们再来看第二点，就是归到本民那里。我将要归到我本民那里。当雅各说这句话，不单是指他要与他的祖先同葬，他下一句话表达的才是这种思想：你们要将我葬在与我祖、我父在一处。此刻，雅各的话有更深的含义，他确切地望向神的城，那是他本族聚集的地方，是一切诚实敬虔之人集合的地方，是他的子民集合的处所，因为他们都是神的子民。这种对于天国的思想

那日，身体和灵将重新联合，我们的灵才得到完全和祝福。同时，我们的身体和灵并非处于无知觉的状态，而是要欢然地进到主的面前。这是基督亲自教导的，他引用旧约的话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然后他又加上评论说，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那一句伟大的宣告是在雅各去世多年后才宣告的。然而神还是说道，他是雅各的神。既然他不是死人的神，不是毫无知觉之人的神，那么雅各和其他的人必然是仍然活着。是的，他们过去活着，现今仍然活着，仍然拥有活泼的生命。新约里没有任何模棱两可的语气，一旦帐篷拆下，信徒立刻得以进入房屋里面。这是哥林多后书五章二节告诉我们的，信徒离开身体就与主同住，死了就有益处。若没有基督在京城等候，他就不可能从死亡得任何的益处。当斯提凡寻到之后，就直接进到主张开的双臂里面。不要为无意的问题庸人自扰，可以心满意足地相信，死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项行动，不是歇脚的地方，而是过渡的场所，是一个通道，是一次新生，是从囚牢出来，跨越叹息之桥，而通往乐园。有一首诗写道，死是另一个生命，我们低垂着头出去，沉思片刻，然后昂然地迈入金碧辉煌的王宫，那儿远比我们现居之所更宽敞更可爱。我们如何辨认早先离世的人呢？如果雅各到达蒙福之天国时无法分辨那些人，他就不会切切地期盼归回到他列祖那里。犹太人想到不可见的那世界时，他们总是盼望见到古时的圣人，因为他们自孩提时代就对先祖列圣，特别是亚伯拉罕的名字耳熟能详。犹太人岂不比大多数的基督徒有智慧吗？难道我们只能恢复肉体的能力，却对灵束手无策吗？那塑造我们的生命的爱，一旦进入永恒之后，难道就无法寻找到曾与他水乳交融在一起的灵吗？难道在父的家中，弟兄姊妹彼此见面会互不相识吗？对我而言，基督复活的身体解决了这一类的问题。我们都要与他这荣耀的身体相似，这是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的。那一些在他钉十字架以前认识他的人，在他复活之后仍然能够认出他来。对于那些爱他的人，他的声音语调就好像往昔那样的熟悉。可以参看一下约翰福音的二十章十六节，他的言谈举止丝毫没有改变，所以他的两个门徒和他坐下用餐的时候就能够认出他来。主耶稣他复活的身体如何，将来我们和所爱之人也是那样。我们要归到本族那里，死亡不是将我们推入一个冷冰冰充满敌意的圈子里，而是使我们归入一群热情洋溢满有爱心的朋友中。当我们进入主永远的国度时，他们要高声合唱欢迎我们。可以参看彼得后书一章十一节，从古至今神拣选的人都聚集在那里。他们算是我们的本族吗？我们能够自称是他们的亲属吗？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告诉我们，只有一样东西使我们彼此连接，那不是出于教条、知识、成功或者是功绩，乃是出于信心。这种信心可以存在于一个乞丐或是一位君王的身上，可以在一个孩子或是一位哲学家里面。
他与年龄

知识、职业都毫无关系。不论在何处，凡是有信心的人都可以自称是圣城里众圣徒的亲属。进入新耶路撒冷的唯一条件是通过一项测验，题目是你信神独生子的名吗？我们再来看第三个，讲到麦比拉洞穴。雅各说，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与我祖我父在一处。有17年之久，他住在埃及，享受约瑟孝心供养的一切丰富物质。他一定熟知埃及富丽堂皇的庙宇和方碑金字塔，这些都是麦比拉洞穴所无以堪比的。但是雅各却不愿意葬在埃及，他必须葬在亚伯拉罕、以撒、利百加、利亚等候复活的那地。这不纯粹是一种自然的情感，促使我们渴望葬在神土地上一块安静的角落，四周的墓碑刻着我们家人的名字。雅各觉得麦比拉洞穴是这世上第一个前哨站，有一天要归于他的本名。他盼望那时他能够在那里与他们一同分享应许之地。遗言说完了，最后的嘱咐交代清楚了，他知道终点已经来临，于是他就把脚收在床上，意思是他平静安详地迎接死亡。他不是如同罪犯一般被拖走，而是心满意足地面对结局。来迎接他的那一位很可能面色沉重，白衣束缚，但他是来接雅各归返天家的。雅各吐出了最后一口气，就归他本名那里去了。在那一刻，仅仅伴随他一生的悲哀和叹息就永远消失无踪了。那张脸孔在死亡的冰冷中显得多么的安详，多么的高贵。雅各的样子已经从他上面消失，代之的是以色列的灵所发出的高贵微笑。约瑟目睹父亲的遗容，心中的感受是何等的奇妙。他伏在父亲的面上哭泣，亲吻他。他已经多时地忍受这一方面的压力、紧张，此刻他不得不让本性中出于孝心的悲哀自然地发泄出来。雅各的儿子们用香料仔细地熏了以色列的身体，埃及人为他哀哭70天，然后是有史以来为圣人或是英雄举行的最盛大的葬礼行列出现了。隆重而严肃地将以色列的棺木由埃及运回到迦南。法老的臣仆、长老、埃及的王公贵胄都和歌山的牧人一同伴随着这一支送葬的队伍。众人的表现是如此的哀痛，以致迦南地的人都为之震动而惊讶。石头滚开了，众遗体仍然安放在指定的位置上，他们一直尽可能地被保存得完整，只等到那日子临到。许多风暴已经横扫而过，亚述人、埃及人、巴比伦人、希腊人、罗马人、回教徒，但这些不能够搅扰他们的安息，他们永远继承着那地，直到神的应许丰丰富富的应验，就是他要把这地赐给雅各的后裔，直到永远。所以安息吧，王子以色列。我们要来读一下诗篇的第46篇，帮助我们一起来认识雅各的神。圣经中有多处记载，神称他自己为雅各的神，这是何等令人欣慰的事。他似乎特别喜欢将他圣洁的本性与这一个最卑鄙的人之天性来相提并论。
如果我们发现他称自己为以色列的神，还不至于惊讶，但他却一再多次的自称是雅各的神，就使我们感到有点不解。但如果我们注意到圣经中反复使用这个名称，特别是在大卫的诗篇和以赛亚的预言里面，我们就可以学到这珍贵无比的功课。自从神将雅各放在自己手中之后，他从未改变过。他现今对这样个性的人的感觉，和他当初开始在那狡猾人心里动慈弓的时候的感觉是一样的。任何人若感到自己的本性一无所值，甘愿将自己交在他恩慈的手中，他就要为他成就大事，将他塑造成一个可用之才。朋友，只要你愿意，就不必疑惑神的能力。这一章的目的，我们就是要鼓励你，让他在你的身上来动工，从而成就他恩慈的旨意。我们已经一起研究了雅各的生平和性格，你是否发现到你与他之间有某些相似之处呢？你或许也一样的狡猾，一样的欺诈虚伪，或者你也同样的容易发怒，甚至是暴怒。或许你受制于某一些不洁的欲望，让其渗透到你善良的本质。或许你不断的受到某种罪的所辖制。只要你愿意将自己交给雅各的全能之神，你就用不着整日的为这些所困，以至于一筹莫展。有一所教堂坐落在一个贫穷落后、道德低落的地区。有一天，有一位基督徒站在教堂门口，邀请过路的人进去参加聚会。可是我的外套都是补丁啊，有一位衣衫褴褛的男子面带愧色地说。那位基督徒回答，不要紧，里面有一个人，他连外套都没有呢。于是那一位疑惑的男子，他的疑虑立刻一扫而空，他坦然地推门而入。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鼓励那些认为你自己本性太卑鄙，恶习太顽强，以至于无望成为圣洁的人。你不是无药可救的，如果神能够使雅各变成王子，他就能在任何人身上成就同样的事。我们不可能比雅各开头的光景更无可救药，那以厚爱恩待雅各的主，他也必同样的厚厚的恩待一切真心依靠他的人。首先我们来看如何培养圣洁的抱负。对一个没有重生的心灵而言，没有什么比报复更具有诡诈的危险性。但是若是报复经过适当的控制和应用，倒不失为驱策人有益动力的之一。若是年轻人或是壮年人毫无斗志，丝毫不想改变他目前所处的地位，那么实在是可悲可叹。因此我们最好培养一种圣洁的抱负，求神使我们更符合他的理想，并尽可能的抓住信心所能达到的任何地步。就是这一类的抱负将使徒的心燃烧起来。使徒保罗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可以参看腓立比书3:12-14，这一段的经文可曾经使你的心为之一动。请你不要甘于做雅各，不要束手无策地坐在那里，任由你里面残酷的暴君奴役你的一生，达到终身之久。不要认为你向来如何就应该一直的保持现状，剑在前头，你应当前去施起来。你也可能因为研读基督徒的传记而被激起圣洁的抱负，你每逢读或是听到神的恩典如何彰显在一些美丽而又高贵的生命中，你就当感谢他，并且提升你里面的理想，求他为你做同样的事。
然而，能够最迅速使这些圣洁的火苗蔓延成熊熊火焰的，还是研读圣经。几乎每一段经文里都有启发基督徒新生命的奇妙之处。或许我们对某一段圣经经文能够耳熟能详，从而使得经文的明亮光滑之处逐渐的磨损，好像铜币因着年代的久远，从而失去了光泽一样。但是，只要我们让圣灵重新为我们逐字的剖析，我们必然会有惊奇的发现。当神自己的心意一个接一个地向我们显露时，让我们祈求他用大能成就我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可以参看《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11节。当你逐页地翻阅圣经的时候，也应当将这一点铭记在你的心中，就是每一个应许都是你的，神能丰丰富富地成就一切超过你所求所想的，因此你应当仰望他，求他照着他的应许来成就一切。第二，要完全向神降服。神开始在一个人的灵里动恩慈的公义前，这个人必须先完全地向他降服。他里面的每一个房间，每一张柜子，每一张柜台都必须放在神的圣手当中，他生命的每一寸领土都必须让他来统治，他不能有任何的保留或是隐藏，即使是一丁点的保留也会导致功败垂成。若是为己的生命留一小块立足点，很快他就会扩大蔓延到整个的生命中。谁肯搬进一间最近刚刚受到天花感染，还没有让卫生人员彻底消毒的房子里去住呢？谁又愿意替一个陷于财务危机却不肯将其财务公开的朋友提供改善之计呢？哪一位医生愿意为一个生理疾病却不肯坦白地说出病情，又不肯放弃其他医疗法的病人来开处方呢？同样的，神也不愿意承接过他可怜儿女的案子，除非他先将全人毫无保留地降服在他医治的恩手当中。不久前，我曾经过列斯特一条贫穷的街道，看见一家最破旧的商店窗子上贴着一张纸条，这家商店已经停业很久了，纸条上写着本店更新管理，短期之内开张。我站了一会儿，感到整座建筑物似乎都发出盼望的微笑，仿佛在说，我真高兴有人要用新的方法经营我。几天之后，我再一次路过，发现一群工人正在忙着粉刷和裱贴墙纸。下一次当我再经过的时候，发现他已经焕然一新，即使是最漫不经心的人也可以看出新的管理所带来的改变，因为整个商店已经改头换面，以清洁可爱的外观吸引着顾客。这也正是你所需要的，你带着雅各的天性长久以来自行其事，显然你需要改变，彻头彻尾的改变。你里面应当完全倒空，把每一样东西都交在雅各的全能神手中，他是你的避难所，能使破产的灵魂成为神的后嗣，与基督一同做后嗣。你为什么不现在，不今天就向他降服呢？你已经来到降服自己的开头时，很可能发现有一些东西是你很难将它转交给主，让主管理的。你情愿自己掌管它，你不确定主是否会带来某种痛苦的扫荡。你疑惧万分地站在那儿，好像小男孩将要纵身跃入滚滚波涛前那样的忐忑不安。但是你用不着如此的来担心那一位慈爱的主，他绝不会拿走任何无害的东西，他
他也绝不会在截除一只手或是脚的时候不使用任何的止痛剂来减轻痛苦，他绝不会让我们得救的过程饱尝锥心之痛。不要害怕将一切交给他，因他就是爱。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熄。如果你的孩子说，我愿意让你管理我的生命，遵行你一切的吩咐，你会不会趁机好好的修理他一顿呢？你是否会将他推入一个陷阱而站在一旁幸灾乐祸呢？你岂不是欣欣然地把握这个机会，将你的孩子从未梦想过的快乐充充足足地给他？你天上的父亲要做比这更多更美好的，你只要全心地来信靠他。你若是发现你生命中有一些东西难以舍弃，好像舍弃一只右眼、一只手或是一只脚，或是你的幸福、别人的快乐，那么请你来告诉神，你愿意把这些全交给他，让他在适当的时间用最妥善的方法取走他们，好叫他的旨意成就。你若说不出这些话，告诉他你愿意被塑造的心甘情愿的去说，将你坚弱硬实的意志交出来，神必会融化他，将他溶接成合乎他心意的样式。求你日日更新我心，使我与你融合为一，取走一切顽梗心肠，唯愿成就你的旨意。有一个绝妙最好的方法，是最软弱的手也能做到的，那就是求主到你生命中来，取去你感觉无法交出的东西。你唯一当做的就是甘愿承认他理当拥有一切，如果这一点确定了，其余的就可以安心让恩慈的主来做安排。你一旦愿意，通向他的门就敞开了，他必会立刻的完全占有你。第三，我们当谨慎，不要妨碍神的善功。当然，某方面来说，我们无法抵挡或是取消神无上的旨意。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却可能阻碍或是妨害他慈爱的旨意。我多次的愿意，只是你们不愿意。这是主耶稣说的，我们要留心避免这种顽强的抵抗，并且谨慎地让神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功能够畅行无阻。有一次，先知耶利米被引到一处低谷的地方，那儿有窑匠正在转动轮子，用泥来做器皿。他站在旁边观看，不知道窑匠心中打算把那一块泥做成什么样子，也许是一个高贵的器皿，可供皇族或是特别的场合使用。在轮子突然的旋转之下，窑匠的构想开始成型了，但是突然之间，窑匠停止转轮，失望地取下那一块做坏了的泥土。为什么？是否是因为他技术不够熟练呢？不是，是因为泥土拒绝接受他设计的样子，因此他的努力就变得前功尽弃。他不得不用那一块泥做一个较原先理想而更为低劣的器皿。本来他可以成为皇宫里的可用之材，甚至被放在圣殿里，但是现在他就被做成粗糙的器皿，只能摆在平民的家中，提供低下的用途。这是神给以色列的功课，但我们也可以从中学到功课。将这个比喻用到人的身上，当神在基督耶稣里重新创造我们时，他岂不是有一个高贵的理想，使我们能够根据这个图样而塑造成形吗？我们越多向他顺服，他的理想就越多地显明在我们身上。
可叹的是，我们在他手中并非常常是柔软可塑造的，我们不顺服于他圣灵的激励，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使得圣灵担忧，我们今日的光景与他最初的理想差之千里，我们岂不应当热泪盈眶，满怀羞愧地向他认罪呢？让我们转向他，对他说，主啊，现在你是陶匠，我们是泥土，我们是你手中的工。一个人若洁净自己，脱离那阻碍神工作的罪，他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我不否认，即使我们妨碍神，他仍然能够完成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但是，就如雅各的例子一样，那是一种痛苦的过程，以一种扭到大腿窝的方式来完成的。恶必须套上，好画下深深的犁沟。若是桀骜不驯的小牛试图挣扎，结果只有使井口的伤痕累累，早晚他还是要被套上轭。因此，最好的办法是接受神的轭，就像主所说的，你们要负我的轭。请记住，轭是成双的，我们的主就在我们身旁负另一个轭，像当年古利奈人西门为他做的那样，一步一步与我们一起迈向哥哥他。第四，要追求圣灵充满。圣灵内住在以色列身上，好像阳光洒遍了谷底之前，先在阿尔卑斯的山顶上散发出玫瑰红的光芒，这是蒙福的奖赏。圣灵不单单只赐给圣人和先知，并且赐给所有的人，他的众子众女，老幼童叟，仆役卑女，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在使徒行传的2:39写着这样的应许，我们只有完全的接受这圣洁的恩赐，才有希望达到以色列生命的崇高标准。那蒙福的灵就是神儿子的灵，我们要拥有他的本性，必须拥有他的灵，不是涓涓滴滴，乃是江河涌流，不是轻轻拂过的微风，而是一阵大风吹过。这正是今日基督教会最急切的需要。我们拥有知识、高言大志、时尚、财富、堂皇的建筑物、最进步的机器，却感觉软弱无力。我们所欠缺的能力只能够从圣灵而来。我们大多数人忘记了那句劝勉，你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以为圣灵充满只是使徒时代的专利，我们无权享有。因此，大半基督徒活在五旬节的另一面。除非我们在这一件重要的事上回到使徒的教训里，并且照着去实行，我们将永远无法恪尽己职。哦，但愿在这末后的时代，神能兴起一些舌头碰着火焰的人，提醒我们这被束缚的教训，就如当年马丁·路德将因信称义的教义提醒当时的人一样。与此同时，我们要追求圣灵的充满，只有倒空自己的人才能够做到这一点。一旦借着完全降服而产生空间之后，圣灵立刻就回应这样的渴望和信心，而充满这一个真空。因为圣灵也盼望进入人心，好像我们屋子外面的空气随时等候空隙趁机而入。请你不要束手枯坐，等候圣灵充满的感觉。你应当确信，只要你留空间给他，你就能够享受他的充满，并且不断在他的大能中行事。因此，你当然可以成为以色列，满有神和人的大能。然而，这些话只适用于那些因信被称为神儿女的人。
朋友，若你对这一点仍然不敢确定，就当完全的向着神儿子降服，舍弃自己，好叫他的死和他的生命拯救你。这是迈向王子的第一个必要步骤。约翰福音的1:12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对于已经进入神旨意中的人而言，生命并非儿戏，神要在你的身上成就他崇高的旨意。当磨练结束时，我们将欢然看见其成果。我们要站在众王子的行列中，将永远的荣耀归于他。因他不顾念我们的软弱败坏，仍以慈爱待我们，用他自己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罪孽，使我们从雅各蜕变成神的王子。亲爱的朋友，迈尔博士的圣经人物系列雅各的部分就学习到这里结束了。愿以马内利的神帮助你过得胜的每一天。

0: 圣经广播网，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宣讲基督的奥秘，把这奥秘显明出来。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珥书第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第二章十三节。

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沈德莱牧师的灵修默想溪水旁。我们来攻读马太福音14章30-31节。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朋友，你是否也像彼得一样，正处在人生的大风浪里呢？你就要跌入死荫的幽谷吗？死亡线正逼近你吗？请你像彼得一样，转向主，并呼求说：主啊，救我。主耶稣既然是我们生命的救主，也是我们生活的主，为什么不求告掌管历史的主呢？他能够平静风浪，也能够施行拯救。他应许说，凡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我们在跟随耶稣基督的路上，是要靠人呢，还是要靠环境呢？你是靠自己还是靠神呢？向神寻求帮助，并不表明你是软弱无用，而正是对神全然的信而顺服。请记得，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亲爱的恩主，感谢你不嫌弃我这信心胆小的人，求你帮助我在遇到困难时，开我的眼目，单单注目在你得胜的应许上。阿爸父神，应许不丢弃我为孤儿，我就不疑惑，求你加增我的信心。奉主耶稣名祷告，阿们。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下面要为你选播小敏姐妹所做的一首诗歌，圣灵带着你我走。小敏姐妹饱经磨难，她的诗歌是在风雨中孕育，在血泪中诞生。我们来听圣灵带着你我走。

如果我们信靠主只是因为地上的一些福气，那么我们就很难跟随到底，因为一遇到艰难我们就会远离主。主耶稣要求我们的是注目在他的身上，在信靠主的路上经历艰难是难免的，但就像保罗所说的，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0: 荒漠中的绿洲，神话语的活水泉源。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神奇的能源，
2: 动物的触觉。传道书3:5说，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人体的五种感官中，哪一个最重要？作为人体分布面积最广的感觉系统，触觉是人体最早发展的感官。从胎儿的7周开始，皮肤上的神经细胞已经可以开始接收来自外界的温度、湿度、压力及震动等刺激。触感是我们下意识地获取环境信息的关键。婴儿将东西放进口中的行为，是在透过口腔的触觉认识世界。许多动物还拥有一些灵敏触觉的毛发，例如猫和狗的触须，豪猪等啮齿动物脚上的毛，昆虫散布全身的肛毛。美国西北大学的研究显示，哺乳类动物的触须还具有感知风向的功能，这对它们觅食、躲避天敌、迁徙及寻找配偶可大有帮助。虽然它们的触须不是直接串联着神经，但触须底部的感觉器官能向神经系统和大脑发送信号，让它及时反应。身体接触是幼儿大脑协调发展的必需品。经常被拥抱和触摸的幼儿会比较开心，比较健康，比较愿意跟他人沟通。新生动物如果被他们的母亲舔过的话，对疾病的抵抗力和生存率也会更高。我们算是大人了，得到亲友的拥抱也会感觉到温暖，受到鼓励和安慰。上帝早已将触觉植入到我们的身体中，仿佛我们拥有感官是理所当然的。面对人体各种构造功能的精妙设计，我们不禁感叹，这可是最大的恩典和福分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你从不吝啬你的恩典，感谢你赐我能够触摸你创造物的感官，求你让我不断在生命中经历你的触摸，也将这份恩典分享给其他肢体。阿们。

靠着网络，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您来分享雅各书的1章17节，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婴儿。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灵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BBN 优质的基督教节目，为我们复活的主做见证。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0: 欢迎你来到顺经广播网，收听我们的灵言密语节目，由马有藻牧师提供，顺经广播网录制。首先我们来攻读两段的经文，第一处在阿摩斯书的4:12，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另外一节在约翰福音的14:2-3，我去原是为你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
1: 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预备是我们每日面对的，比如一早上学、上班、出门旅行，该穿什么，该坐什么交通工具，有些是千篇一律的，但遇上一些特别的场合，那就有不同的预备。比如去欧洲旅行，去参加婚礼，去教会的聚会，去安息礼拜，去周年忌日等，都有不同的预备功夫。人是从神而来，走完人生路后便要面见神，信的与不信的都要面对他，信者得赏赐，不信者则永受惩罚。因为要见神是肯定的，因此预备迎见他是我们一生的筹备。圣经也教导我们要早做准备，有以下三个原因。
0: 第一个，因为时候不多，黑夜已深，白昼将近，还有一些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也。看那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这都是圣经的教导。
1: 第二个原因，因不知时辰，主再来好像贼人光顾，随时随刻到来，这日子天时也不知道，人子也不知道。
0: 第三个原因是因为生命短暂，没有人可以保证有明天，每一天的生命都是恩典，天天都应该做好移民的准备。
1: 既然主再来是那么突然，那么急促，生命是那么短暂，时候也不多，如果不早做准备，岂不是太傻了吗？圣经也一再教导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准备，主要有以下几点。
0: 第一，就是要警醒谨守，主的日子来临的时候如同贼一般，所以适当的对策就是要警醒谨守。警醒表明要保持醒觉，谨守指的是我们生活行为。
1: 第二，良善忠心。在主再来的五大比喻之中的其中一个就是才干之喻，我们不管分得多少，所求于我们的是忠心。良善是生命的本质，忠心是对托付的完成。
0: 第三个的预备就是宝贵功臣，生活与侍奉好像是建造灵宫，要选料是上乘的，要耐久的，而且经得起考验，过着坚守信仰、殷勤侍奉，并且是陶足喜悦的圣洁生活，这就是金银宝石的建造。
1: 第四，圣洁敬虔。彼得以旧天地变新天地做前提，劝告我们要有改变的生命，以迎接进入新天新地。改变的生命是圣洁的，它没有先前的败坏行为，它是敬虔的，它不像以前在贪爱世界，而是专心爱主。
0: 最后就是我们要常常住在主里，住在主里表示一种恒常的与主同活，若主随时会回来，我们也可以坦然无惧地去迎接他， 因为平时都常常与主亲近，哪里会有怕见他而畏惧的呢？
1: 若主延迟再来的时间，这是他的恩典，为不信的人多留一些悔改的机会，也给信徒多一点时间努力结果子，这也是我们最恰当的预备了。
0: 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现在就为我们预备地方在天上。我们每一个相信你的人，在过地上日子的时候，心中有盼望。求主赐给我们有一颗警醒谨守的心，使我们可以过一个每天讨主喜悦的日子。我们这样感谢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我们的福音节目。哥罗西书的二章六节七节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增长了。所以我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就是接受了耶稣做我们的主，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带来喜乐和满足。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8月16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肖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在诗篇四十篇第一节，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

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等候比前进困难得多。等候需要忍耐，忍耐是一件难得的美德。神在他子民的四周都在建筑篱笆保护他们。当篱笆越筑越高，甚至连顶也看不见的时候，我们就要发急了，特别想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能从这个幽闭的势力范围里出去。我们不能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有一个较大的环境，但是神在他一切工作上都是有目的的，因为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在末勒的圣经上，这一节经文旁边注着，义人的止步也被耶和华立定。但是我们却常常喜欢穿出神为我们所建筑的篱笆外面去，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一个基督徒如果已经确实知道是神将他放在他的地位上的，他千万不可以轻易活动。直到云柱移动了，他才可以移动，这是非常重要的。戈登说，什么时候我们学会了每件事情等候神的引导，什么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只有在安静中，我们的灵力才会达到最高点。我们中间有许多人缺乏这种安静的力量。但是，如果神指定我们去做一件工作，他必定会给我们够用的力量。耐心等候，遵行神的引导，这是得能力的秘诀。在神旨意之外的都是浪费。让我们等候神的引导吧。

米勒也说，在神的引导没有来到之前，我们实行不动，坐看良机措施，结果岂不是一个极大的失败吗？不是的，胜利就是在不动中、静候中得到的，这要比活动艰难千倍，这个需要更大的勇气去站住、等候，不丧胆，不绝望，绝对服从神的旨意，将工作和荣誉让给他人。别人都快快活活、忙忙碌碌地在工作，自己却能安安静静，带着信心而欢乐，这才是最伟大的生活，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学大卫的榜样，耐心等候耶和华。我们来听韩伯伦做的《等候耶和华的》。

刚才这首诗歌是韩伯伦所作，他出生在美国的德州，父亲是传道人。幼年时，他常随父亲骑马去各教会传扬福音，书写圣经故事。他在20多岁时成为西部歌手，赴纽约灌制唱片有成后，就进军加州的好莱坞，不久就在歌坛成名。30岁后成了西部电影中的歌唱明星以及反派角色。他也做节目主持人，并拥有自己的录音室。不久他娶了一位新晋的美丽女星泰西为妻。往后的15年，他可以说是一帆风顺，名利双收，因而他的生活沉溺于声色犬马、赌博酗酒之中。他的流行歌曲如《金河》、《棕眼的德州玫瑰》、《破娃娃》都盛极一时。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经济不景气时，他仍拥有华夏名车，出入昂贵餐厅，他的名声如日中天，但他的内心却越来越空虚。韩伯伦的妻子素汐厌倦了隐形糜烂的生活，他接受耶稣为救主，10多年来不断地劝丈夫为自己的身体和灵魂设想。但是韩伯伦依旧热衷于赛马场和酒吧，在别人的眼中早就认为他是无药可救。素汐因深爱他而锲而不舍，并继续祷告神对他施行拯救。有一次，年轻的布道家格里汉和谢伯伟出现在韩伯伦的电台节目中，留给了他难忘的印象。当1949年格里汉来洛杉矶领奉新会时，多数的娱乐界人士对传道人心存怀疑，尤其是要坐在马戏帐篷下的折椅上听道，更没有人愿屈从前往。但是数星期后，新闻的报道引起了好莱坞的一些名流的好奇，韩伯伦在素汐的劝说下也决定前往。他虽然拥有世上财富与声望，但酒色难以填满他内心的空虚。那一天的诗歌和信息令他回想到童年的种种。当诗班唱《来救上主羔羊》时，他在素汐的陪同下第一个走上前去决志信主。他彻底地改变了他的生活，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令他周遭的同事朋友都非常诧异。有一个星期天的早晨，他在街上遇见好友约翰·韦恩，握手言欢时，约翰·韦恩问道：嗨，我听说你变了。韩伯伦笑着回答：这不是秘密。嗨，这句话听来像一首歌名。两人同行时，韩伯伦见证信主使他生命充实和今后的计划。他说：约翰，神在我身上所行的也可行在你身上。那天晚上，他不时想到白天与约翰的对话，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午夜时，他就把他个人的见证写下，歌名是《这不是秘密》。1951年，该歌曲灌制成唱片发行后，马上耀登乡村歌曲和西部歌曲的前3名。自此，韩伯伦成了全国闻名的圣诗歌唱家。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希望今天神的话能够帮助我们耐心等候耶和华。虽然我们知道等候比前进困难得多，因为等候需要忍耐，但是对于他的儿女来说，信靠顺服神的话比一切都重要。让我们在等候中，在安静中，在顺服中，靠着信心得欢乐，得平安。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最近收到一位主内牧者的来信，使我们深受鼓舞。他写道：主里平安，谢谢 BBN。 我是你们 BI 好多年前毕业的学生，因着侍奉很忙，一直没有和你们联系。这一次写信想让你们知道，我也在为你们祷告，愿天父上帝加倍纪念你们的事工和劳苦，保持联络。感谢神的恩典，我们也感谢这位以前的学生他的来信，让我想到哥林多前书的15章58节所说的：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0: 耶稣基督之名高于万王之王。我们透过圣经广播网，满心欢喜地宣扬他。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家庭祭坛。罗马书的第五章一到五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对于基督徒而言，苦难患难象征着更深更完全的释放。苦难不再是表面的负面的消极的遭遇，而是在灵里面有正面的积极的荣耀的经历。今天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到了两个极端，一个就是患难中受大试炼与心里面满溢出来的喜乐，第二个就是在绝对的贫困里依然能够靠着神的恩典有乐捐的品格。因为有内住在我们里面充满基督的生命，我们就可以在患难中享有神所赐的喜乐。希望今天神所赐下的这段话帮助我们超越苦难，在任何的环境下也能够享受主所赐的平安和喜乐。

感谢神的恩典话语，愿神的灵带领我们，在主里面为弟兄姐妹以及家人们的需要来祷告。我们特别为一位休假两个星期的主内牧师祷告，主啊，你与他同在，使他在安息的这两个星期身心灵都得以得到完全的休息，安息在主的怀中，从而重新得力。为 BSF 的主内姐妹聚会祷告，求主带领他们在新的一年能够学习罗马书。为一位姐妹的父亲祷告，她的胰腺长了囊肿，正在做各项的检查，九月份可能面临手术，求主亲自的安慰。我们特别要为一对爱主的夫妇来祷告，主啊，你特别恩待姐妹，使她癌症治疗的过程当中满有神的恩典和怜悯，也求主继续的赐福这个家庭。我们也为主内一位弟兄的儿媳祷告，他即将临产，求主保守和看顾他腹中的胎儿，保守他们母子都平安。为一位弟兄的父亲得救来祷告，主啊，你恩待他，保守他。为一对爱主的家庭，他们女儿近期得了肺炎，住院治疗祷告，求主赐福他现在的康复。特别为主内一位肢体献上感谢，他希望能够更多的得着主话语的安慰，求主赐平安的信息给他。为一位灵姊妹祷告，主啊，你恩待他，保守他从疫情到现在满有你的恩典，也求主看顾他明年的外包清洁合约，求主为他们开路，也求主安慰安定他的心。为一位寻找工作的姐妹祷告，她最近面试了一些地方，时间上不太满意，求主继续的为她开路。我们为一位主内的听众献上感谢，他前一段时间视力不太好，最近好转一些，求主保守看顾他的收听，也希望他继续的来信与我们联络。为一位主内的肢体献上感谢，主啊，你按着你的应许使他的全家都得着福音。为主内一位弟兄他的侄媳妇祷告，产后的恢复不太理想，也面临许多困难，求主亲自的赐下力量，也赐下安慰。我们要为主内一位姐妹的亲戚来祷告，她患有严重的糖尿病以及败血症，目前做了部分的截肢手术，求主医治他。为一位主内姐妹祷告，她受到椎间盘突出的困扰，求主安慰。为主内一位弟兄他刚出生的孙儿祷告，健康令人担忧，求主与他同在，也保守看顾他。
我们也特别为几位蒙福的家庭来祷告，他们都怀孕待产，求主保守看顾这些准妈妈们以及他们腹中的胎儿。我们也特别为主那一位弟兄，他父亲脑梗之后正在康复祷告，主啊，你保守看顾他，使他的父亲以及他都多蒙恩典，也真是缓解他们经济上的压力，为他前面的道路求主来带领。也特别为主那一位姐妹祷告，她回台湾看望母亲，求主保守她在台湾的日子，也保守她来去的平安。为主那一位神学生祷告，主啊，你保守看顾他，使他在受神学装备的时候有神的话语，有神的灵安慰，也有主亲自的带领。特别为主那一位弟兄祷告，他刚刚进了急诊室，求主医治和安慰。我们也为主那一位宣教的义工来献上感谢，主啊，你自己看顾保守他手所做的工，也求主悦纳他甘心乐意的摆上。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每一天都领受你丰富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任何的环境中都活出基督的生命来，见证你的荣美。主啊，你帮助我们在患难中也能够有满足的快乐。

们在任何的环境中每天过欢欢喜喜的日子，无论是患难忍耐，都不至于使我们失去盼望。求主垂听我们心中的祷告，我们这样感谢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以上是今天的家庭祭坛的节目，我们希望透过这个祷告的祭坛来分享神的恩典话语。亲爱的朋友，若是你有什么需要代祷的事项，也欢迎你写信来告诉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atbbnmedia.org。 愿神赐福你的收听。

台湾一位听众来信告诉我们说，他的太太身上有大大小小的肿瘤超过20个，需要多次的手术把它们切除，让我们帮忙代祷。我们就在家庭祭坛节目中与听众朋友一起为这个事项祷告。听众朋友如果也有代祷的事项，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在节目中为你代祷。家庭祭坛播出的时间是周六和周日。

要知道，主的带领是绝对绝对没有错误的。你是不是愿意对主说，我愿更顺从你，我愿更背主的十字架，无论你要我到什么地方去，我的心已经被托。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我们有7000多首的歌曲，常常也借着顺势灵歌来鼓舞弟兄姐妹。今天也特别愿意借这首苏佐阳牧师所作的《压伤的芦苇》，给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加油打气。因为苏牧师曾说，神赐给他过信心生活的两句话，就是红海面前自有路，约旦河边不需桥。神的话永远有效。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0: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回归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

人的形象就像你到街上的时候，你一看看到有一个 Coca-Cola 的罐头在街上啊，被压扁了。我跟你讲，那个就是人，那个就是亚当的后裔的形象，你认得出来那是 Coca-Cola 的罐头，但是被压扁了，全然腐败了，每一个地方都有坏的东西在那个地方啊。那还有一个形容词呢，这个加尔文用的就是好像什么，好像一个炉子，一个炭炉一样的。那人的心好像炭炉一样的，那人家跑过来拿个扇子稍微扇两下，跑到你面前稍微扇两下的话，就可以使你发火，噼啪啪啦，那个火花就冒出来，那个火花冒出来就噼啪啪啦。所以呢，人呢，这他可以，他知道你哪点会，他扇一下你就会发火。那呢，加尔文讲这个就是怎么样，败坏的人的心。加尔文还用了一个形容词，他讲好像什么，你到一个喷泉里面去看一样的。你想喝那个水，但是那个喷泉呢，毒水出来，毒水出来。这个就是人的光景。人得了亚当的罪性，全然腐败无能，不可能不犯罪，不可能管理妥当。在这种情况之下，这是你跟我的情况。还有第二个情况，第二个情况，人不但得了亚当的罪性，全然腐败了，第二个情况是人成为神的仇敌。哎呀，你讲啊牧师啊，我从来没听过这个话，你从哪里讲来这句话了？我告诉你，这句话我们一定要记得啊，从哪里来了？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第五章第十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今天我们中间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你是神的仇敌。但是记得后面下面一句，神却不是我们的仇敌，神却不是我们的仇敌。我们需要怎么样？需要和好。和好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消除敌意。我们跟神之间，今天你到街上问一个人的话，哎，你今天愿不愿意到我教会来？哎，这点我不来。那你不要发脾气，你不必发脾气。那你知道的，圣经讲他怎么样？他根本是仇视神，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他是仇敌，他把是，但是呢，神却不是我们的仇敌。在这个地方，这人成为神的仇敌，我们需要消除敌意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看到了三章十节，在这边讲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并没有求告耶和华的，没有求告耶和华的。这就是人的光景，在困境中间，永死中间，神的愤怒的同在的时候啊，我们看到了人的光景，人的卑微。我们现在看一下神的恩典，神的眷顾。我们看第四节下半段，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了神的恩典。眷顾这个字很有意思，原文的希伯来文paquet 这个字可以用两种意思来代表。第一种意思就是拜访 visit， 我们去拜访人，表明了神对他子民的一项恩惠的行动。神怎么样的行动临到了我们，神来拜访我们，神的行动临到了我们。第二种呢意思是什么？第二种意思是召集军队出战的意思，召集军队出战。那今天我们这两种意思都可以用到。那我们在这边看到眷顾，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竟然在给他怎么样去有一个恩惠的行动，你居然去看他。在这个地方恩典的证据，恩典的证据是什么？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死。我这次来你们中间也讲到了，我最遗憾的是我的父亲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我的父亲之所以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最大的一个原因，他是一个孔孟的儒家的一个学者。我甚至于这次也跟你们谈过，蒋介石有一次召见他，我们那时候很小，哎呀，我想总统来召见爸爸。所以爸爸一回来的时候问他，爸爸，蒋总统召见你做什么？
哦，他讲蒋总统讲，现在台湾的这个社会风气太坏了，年轻人的风气太坏了。现在怎么？他讲你去把孔孟学说里面最精华的统统挑选出来，而且加上一些注释在上面。他讲我已经跟国立编译馆下令他们出版这个书，叫做《中国文化基本教材》，我要每一个初中的读，每一个高中的读。啊，我们今天中间呢、啊？跟我差不多年纪的时候，通通读过中国文化基本教材。所以当我把传福音给我父亲的时候，我的父亲没有办法接受。他讲圣经上这个恩典说父神决定了要拯救罪人，而让他的独生子代死。他讲定我告诉你啊，没有人可以怎么样叫我，甚至于总统叫我，我都不肯说是你为他的儿子死，我绝对不会让他的。他想怎么可能这个神把他自己的儿子献上为了救别人。弟兄姐妹们，神的恩典我们难以测透，我们看到这就是恩典，神预备好了作为和好来消除敌意的一种方式，来吸引世人来归向他。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这是神的眷顾，你竟眷顾他，给他尊荣。我们看当尼尔·阿姆斯特朗上到地球之后，那他是第一个登月球的人，他登到月球，他讲过一句话，他讲从月球上我看地球，他讲地球就好小的好像一颗小豌豆一样，他讲我就伸出了我的手指去望它，他讲他居然可以让我的大拇指居然可以挡住那个地球那个小豌豆。世界是多么的大，神造的世界。路易·阿姆斯特朗被阻截去了，最近被阻截去了。世界上第一个人进到什么样上月球，第一个谦卑的人上月球，而在月球上引用了诗篇第八篇。这一个很害羞的上校，这一个不大愿意讲话的上校，他代表了全世界的人向神表示说，人的渺小，神的伟大。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神的恩典第一个方面让我们看到神借了基督做中保来恢复人的尊荣。我们在这里看到那个眷顾是一个恩惠的行动，是探访，来探访神，来探访。那新约里面让我们看到诗篇八篇就应用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看到新约的作者马太、保罗、希伯来书的作者都应用到了今天我们所读的诗篇八篇。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是人类注定之天命，是神要借了他来完成实现救赎人类计划的一个中心。主耶稣基督是和平之君。我们看到马太福音，马太就引用到的时候，引用到今天我们的第八章的话语，在这边讲到马太21章15到16节，我念给大家听。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之子的子孙。在这边我们先看到的背景是什么？祭司长跟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看到了小孩子在殿里面喊叫说，然后呢，这些祭司长就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我们看到马太引用诗篇八篇的话语，在这边是应用是地上最弱的小孩身上可以讲出赞美的话来，地下最弱的婴孩来显出了神的能力来，
让我们看到这个大卫的子孙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弥赛亚，是他促成了人跟神之间的敌意，而促成了和好，消除了人对神的敌意。我们看到耶稣就是基督，是和平之君。我们看到耶稣成就了救赎，他是生命之主，他是生命的改造者，生命的改造者。弟兄姐妹，你跟我要传福音，特别向我们的亲人传福音，你跟我要把握机会，因为那个机会不在我们手里面，我们不知道神什么时候那个恩典赐给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儿女、你的父母亲。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神有他的恩典，神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耶稣就是基督，是和平之君。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耶稣成就救赎，他是生命之主，特地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里面讲到，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用他的死来战败坏那死权，就是魔鬼。今天你跟我接受了耶稣基督，他的血可以洗去我们心里面一切的肮脏跟污秽，使我们能够有更

接受耶稣的，容我讲一句话，当一个人在生命断绝的时候，他所有的，他这个人已经死了，人一死之后，灵是不会死的，人造的灵不会死，那他所有的罪往什么地方跑呢？罪就跟着那不死的灵，跟着灵走，灵他在生前的时候没有接受耶稣基督，那你说他的灵往哪里去了？灵往哪里去了？往阴间去了。所以所有的罪就跟了这个人的灵往阴间去了，往阴间去，在那里永远没有怎么样，阴间是永远没有出路的地方，没有 exit 的地方，阴间是没有门让你出去的地方。阴间只有一件事情，所罗门讲的，懊悔，懊悔，懊悔，在世上完全做一个靠了，要靠主耶稣，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罗马书第10:31，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如何得救呢？就要求告耶稣的名，求告神的名。这边描述到人尊贵的那个角色，第6节、第8节，一描述着尊贵的角色之后，马上诗人又回到了主题。我们的主在这个地方，第6节、第8节一完了之后，让我们看到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你的名，凡求告主名的人终必得救。今天我们中间的人，你如果从来没有接受到耶稣基督的话，你只要求告主耶稣基督的名就可以得救，因为他是中保，他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你可以做一个这个祷告，说主啊，我愿意悔改，悔改。你跟他开一张空头支票，你跟神讲开一张空头支票，我愿意悔改。什么时候你的圣灵提醒我了，我多少年之前我做过一个坏事情，我应当忏悔，你提醒我，我一定来到你面前忏悔，甚至于我还付出代价来补足补偿这个受害的人。那我愿意怎么样？我相信你是主耶稣基督，你是神，让你的宝血来洁净我那个污黑的心，洗去我污黑的心。这个叫做忏悔。忏悔完了之后，你就要邀请什么？邀请更新的灵，主耶稣的灵进到你的心中，邀请他的灵进到我的心中。然后呢，你愿意怎么样？你愿意亲近他，你愿意顺服他，你愿意接受他成为你个人的救主，这样你就认耶稣基督为主了，就是求告他的名。我们看到神借了基督做中保恢复人的尊严，我们也看到了神借了基督做君王召集神国的子民。因为这个字我们讲到眷顾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神临到，一个是神一个是能召集来行军。我们看第4节、第下半段，世人算什么已经眷顾他。眷顾的第二个意思就是召集军队行军或者出战，就是你跟我一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就有一个责任与神同工，来拯救这个因罪将要灭亡的世界。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希伯来书2:9讲耶稣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基督谦卑地完成了救赎，被神高升了，被神高升了。哥林多前书保罗这么说，15:25，我读给大家听，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主耶稣基督成为神国的王，耶稣会谦卑的治理，完成亚当所做的工作。第一个亚当失败了，因为他不顺服；第二个亚当因为他的顺服，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而且他也要建立他的王国。而你跟我都是神国的子民，我们一同来建立神国的王国，那是神能够，神国能够坚固，神国能够扩大。弟兄姐妹们，人算什么？这是大卫问的3个为什么 ？What？ 什么之意？

0: 其他两个什么都是用来形容神的名，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何其美，是这样的美，就是一个 what 在这个地方。人算什么？作者大卫的问句，神在新约中回答了。他指明唯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受死，做王才是完美的答案。基督恢复了人的尊严与职责。今天你跟我可以跟随着第二个亚当而替神国打胜仗。第一个亚当的堕落使人成为神的仇敌，但是神却不是人的仇敌，而且人类从此丧失了管理宇宙的能力。第二个亚当成就了神的旨意，第二个亚当建立了神的国度在地上。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感谢神，神差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使他成为叫人活的灵。他顾念我们，他眷顾我们的方式，就是让凡信他名的人都能够蒙恩典，能够从卑微进入到尊荣。最后我再鼓励我们中间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不要放弃这个机会接受耶稣基督。
1: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更新生命讲座，由美国更新传道会提供。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1: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湖泊自从出生就背负着一个不雅的绰号，私生子。这个绰号仿佛定罪的判决书，让班湖泊始终不敢在人面前抬起头来。就是到教会里面去敬拜神，他也是故意的迟到早退，为的就是避开散会的时候跟人家打照面的机会。有一次教会里面来了一位新的传道人，班湖泊按照惯例到教会去，可是还没有等到他开溜呢，聚会就结束了。于是他只好硬着头皮跟人家一起慢慢的走向门口。当他走到门口的时候，一只大手按在他的肩膀上，只见那个新上任的传道人微笑地问他说：哎，你是谁家的孩子呀？班湖泊只觉得这话好像是当头打下来的棍子，他窘迫地低着头，心里想，连这个新来的传道人也看不起他。那个传道人看见班湖泊的反应，立刻觉察到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于是他马上说：哦，我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是哪一家的孩子，你是天父的孩子啊。然后传道人拍拍班湖泊的肩膀，并且对他说：孩子啊，你得到的是一笔庞大的产业，快去支取吧。听见这样肯定的话语，班湖泊好像突然发现了自己真正的身份。后来他不仅脱离了自卑的阴影，同时还力争上游，成为当地的州长。

在这个讲求出身背景跟资历的现实社会当中，半湖泊的故事的确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见证。今天有很多人的自卑，不就是因为在社会价值的成见左右下，自觉抬不起头来吗？如果那个虚浮的社会地位跟价值是不能推翻的真理，那么类似班湖泊这样的人就不可能达到出人头地的愿望。有句俗话说，万丈高楼由地起，英雄不怕出身低。这句话里面所透露的信息包含着一个叫人鼓舞的希望，因为在人的社会体系之外有另外一套价值观，这一套价值观不仅包容了人的卑微，同时还把卑微的人抬举到尊贵的地位上。在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找到很多的印证，比如说哈拿从一个不能生养的悲哀妇人变成了先知撒母耳的母亲，大卫从一个不被人看重的牧童变成了以色列国的君王，玛利亚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乡下女孩变成了主耶稣的生母，万代要称她有福。在这一切之外，主耶稣自己更是从卑微被提升到至高的一个最好的例子。道成肉身的主耶稣从高天降临凡尘，这是一个非比寻常的事件，因为天上的一切尊贵荣耀跟圣洁都是这个世界绝对没有的。然而至尊至圣的神却甘愿舍弃天上的荣美降卑自己，这就彰显出一个超凡的真理，那就是尊贵与卑贱的分野不在于人的见解，乃在于神的定位。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绝对可以用无中生有的奇妙方式来到这个世上，他也绝对不需要像世人一样忍受成长的痛苦。可是主耶稣却宁愿由玛利亚孕育成人，虽然他出生的时候已经有天使向野地的牧羊人宣告了大喜的信息，天上的星象也显出了不凡的征兆，可是社会的价值观却一直鄙视他的出身跟背景。因为玛利亚未婚怀孕，耶稣当然就成为人们非议的对象。在家庭结构上，约瑟既然是他的父亲，他当然也就成为卑微的木匠之子。再加上约瑟的家乡拿撒勒是个不起眼的小地方，那么在一切寻求外表荣耀的世人面前，他的尊贵位分就被漠视了。根据圣经的记载，我们晓得耶稣出生在卑微的马槽里，还没有看见马厩以外的天地是个什么样子，希律王的追杀令就已经逼着他们不得不远走埃及。比起那些从小就养尊处优的孩子来说，耶稣的童年一开始就充满了坎坷。尽管他在圣殿里面跟拉比问答的时候显现出不凡的智慧，人们还是看不透隐藏在他出身后面的真实身份。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因为怜悯人而施行的神迹反倒成为嫉妒他的人攻击他的把柄。在约翰福音第一章43节到51节记载了耶稣呼召腓力跟拿单叶做门徒的过程。当腓力介绍耶稣给拿单叶的时候，拿单叶一听耶稣是约瑟的儿子又是拿撒勒人，就冲口而出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这句话所表彰的鄙视已经不言而喻。但是当耶稣亲自对拿单叶说话的时候，拿单叶就认出耶稣的身份来。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第3节的后半段所说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

从世人的眼光来看，主耶稣的出身真是卑微。但是你可曾想过一个很可笑的矛盾吗？假如主耶稣真的很卑微，那些嫉妒他的文士跟法利赛人又何必把他当一回事呢？可是他们不仅自己起来反对耶稣，同时还怂恿无知的民众跟着他们起哄，硬是逼着比拉多把无罪的耶稣钉上十字架。尽管主耶稣在世人的冷眼下受尽屈辱，但是所有的一切从人心的恶念中做出来的诋毁行动都不能够减少主耶稣的尊贵。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十一节，保罗阐述这个事实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保罗的这一番话对于后世的信徒来说真是永远不嫌多的提醒。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因为信他而得了一个不同的生命，那么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来衡量生活里面的一切事物，就是我们永远不致变动的价值观。在属灵的国度里面被拣选的是些什么样的人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6节到29节说，弟兄们呐，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的确是的，基督没有因为自己是从天而降的神就表彰自己的条件，他反而虚己，甘愿卑微，为要成全天父的心意。今天我们这些跟随了基督的人为什么自夸呢？又为什么自卑呢？一切外在的条件不是蒙神拣选的因素，神使一个人尊贵只因为人在基督里面成为他顺命的儿女。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所说的，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有谁能够在基督以外靠虚浮的荣耀提升自己的形象呢？愿所有夸口的都俯伏在主耶稣面前，指着他为世人舍命的十字架夸口。因为自抬身价的必降为卑，自己谦卑顺服的必在主耶稣基督里靠着神各样的恩典被提升。亲爱的朋友，我们祷告吧。

亲爱的天父，卑微的罪人在你的恩典当中所得到的是何等真实的盼望。我们同心合意地感谢您，唯愿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中，为自己所得到的位分自重自爱。世人在虚浮的荣耀中追逐，我们却在永生的盼望里面得到了您自己。谢谢天父，我们是您的儿女。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门。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每天24小时播放教导神话语的节目，这里是 BBN。 最近我们收到一位林姊妹的代祷信，需要调配工作上的事情，我们就在家庭祭坛为她代祷，求主赐给她有上头来的智慧，有美好的灵性，办事忠心，从而帮助她解决工作中的难题。在这里也特别与你分享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31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0: 我们用圣经教导和传统诗歌赞美颂扬耶稣的名。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珥书第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第二章十三节。
2: 普世佳音。

0: 市佳音为您报道一个世界性的好消息，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愿意和我们做朋友，让我们享受他的慈爱和恩典，并且得到永远的生命。今天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志明，非常欢迎您收听普世佳音今天为您预备的节目。我们要跟听众朋友谈谈这个神爱世人的佳音好消息怎么样影响我们看自己的人生。我盼望您不但收听，也愿意写信来跟我们联系。在我这儿为您预备了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小册子，叫每日箴言，很多人看了都觉得很有帮助哦。如果您没有，欢迎您随时来信索取，当然你也可以用电邮或者传真来索取。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听过 Michael Jordan 麦克乔丹这个名字，他是篮球界最出名的球员之一。他在美国打球，但是他的比赛啊，在全世界各地通过电视转播，而且他拍了很多广告，也是在世界风行的。麦克乔丹可以说是一位功成名就的人，可在1993年，当年他还不到30岁，在他事业顶峰的日子突然宣布退休了。原因是什么呢？他钱是有了，多到他自己恐怕也搞不清楚，名也有了，这很不容易啊。凡是他所到之处，不论是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男女老幼都有认出他的人。但是他忽然发现呢，这个篮球比赛对他在当时失去了挑战性，他对打篮球没有了兴趣，所以在他退出篮球比赛之后，他尝试去打职业棒球，那是一个新的尝试，也是他的喜好，对他来说有新的挑战。在一本叫《财富》的杂志里面，曾经对这个做过一个分析，我们现今的世代是史无前例的富有，不单是指金钱上，也包括我们现今社会科技所带来的各种的生活的便利。但这本杂志同时说，现代的人一点儿也不快乐。有许多被访问的人说，他们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和方向。我们每一个人都面对三个问题：我是谁？我在这里做什么？我将来会怎么样？如果有人对以上这三个问题找不到确切的答案，他可以说就是一个失落的人，失去人生方向的人。圣经里面有这么一个人，他名字叫所罗门，他不简单。他不但是一位君王，也是一个音乐家，是一个世界上绝顶聪明的人。他在圣经里面写了一卷书叫《传道书》。在这卷书的开宗明义，他这样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那，有这样的书，有这样的开场白吗？为什么所罗门这样说呢？来，我们得花上一点时间来看看这个人他的一生。刚才说了，这个人不但是一位君王，还是一位绝顶聪明的人。但是他的聪明并不是天生的。原来在所罗门是以色列的君王大卫的儿子。在所罗门还年轻的时候，他非常爱上帝。所以有这么一个晚上，耶和华神就向他来显现，对他说：你愿意我赐给你什么呢？你可以求啊。当时的所罗门并没有求财，也没有求长寿， 他只是向神求智慧，好去管理神所交托给他的以色列百姓。因为所罗门这样爱神和国家，所以神听了很高兴，不但赐给他智慧，更赐给他人前所未有的尊贵和荣耀。既是这样，为什么所罗门王会说一切都是虚空呢？
0: 您正收听的是张志明牧师与您分享的普世佳音。无论您来自哪一个地方，哪一个省份，张志明牧师都邀请您放慢生活的步伐，用舒畅的心境来领受这个从神而来的佳音。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志明。刚才说到所罗门王从神那里得到一切的恩典、尊贵和荣耀，为什么他不满足而说这一切都是虚空呢？原来写这个传道书的时间跟当年所罗门王向神求智慧得到智慧的时间已经有一段的距离。所罗门王在年轻的时候的确非常爱主，但很可惜的，随着年纪的增长，所罗门王越来越远离上帝。所以一般人相信这本传道书是所罗门王到了晚年的时候所写下的书，但他还写了两卷书。第一卷是雅歌，在雅歌里面描写他对神的爱。等到他再长大一点，他写了箴言，箴言里面充满了神所赐给他的智慧。而到了晚年，他写了这本传道书。这个时候所罗门王已经年老了，他回顾自己的一生充满了后悔，因此写书的时候充分流露了不少的感慨和无奈。但是问题是，所罗门王怎么样离开神的呢？第一，圣经告诉我们他娶了外邦女子，也就是不信上帝的人做妻子。这些女子不但自己不信真神，还引诱所罗门王，使他慢慢地远离真神，而去敬拜外邦人所信的假神偶像。圣经清楚地指出，信与不信的不可同负一轭。我们要明白，如果我们尊重自己的信仰，它就成为我们生活的基石，成为我们生命的指南针。一位相信神的人与一个基本上否定神的人，对于前途、对于财富、对于人生、对时间的运用、对教养子女、对价值，都有不同的看法。勉强的结合又会使人远离神，只会使家庭不和。其次，当所罗门王与外邦女子在一起，他不但在宗教上远离神，在生活上也开始离开上帝。他开始为自己建立名声，建立强大的国土。他从世界各地收集奇珍异宝，为自己建立财富。从前他求神赐他智慧，好好的去管理他的国家。现在他一切都以财富物质为出发点，以自己的喜好为出发点。换句话说，过去他以神为他人生的中心，现在他以自己为人生的中心。今天你我也很容易坠入这些物质的引诱和陷阱当中，我们不断地去追求更多更新的事物，不论是房子、衣物、用品，我们都喜欢拿去跟人比较，结果我们用一生的时间追求这些短暂的、不能存到永远的快乐和物质，到头来发现一切都是虚空。最后，当所罗门王年老了，他知道再多的财富不能满足自己，再多的嫔妃不能给自己带来快乐，但是他仍然不后悔， 他尝试从别的宗教去填补自己内心的空虚，所以他追求各种奇异怪诞的外邦人的宗教，他拜各种偶像和假神，结果他仍然觉得空虚无奈。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他远离了赐他生命的上帝。一位很出名的圣徒奥古斯丁说，神啊，我们人是按照你的形象造的，在你以外我们不会得到真正的满足。的确，我们可以去教会参与各样的聚会，但如果我们的心是远离神的话，我们就如所罗门一样的空虚。我相信你也曾经留意过蜘蛛织成的网，非常美丽，有很多不同的花样，但你有没有察觉到，这个这么精密的设计，完全是靠这么一个小小的蜘蛛每天在那里花时间连接起来的。如果你用手把这个丝给弄断，蜘蛛就摔下来，美丽的这个网就消失了。人也是一样，切断了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的生命就失去了方向，只会变成乱七八糟没有意义的人生。我不知道你的人生，我的人生现在如何，你是为了神而活，以神为中心，还是为自己而活，一切以自己为中心，远离神而生活呢？可能当你远离神的时候，你会有短暂的快乐，但当你追求的物质享受以及其他的人事物都不能满足你心的时候，你就会经历所罗门王所讲的虚空的虚空。这个时候，唯有当你愿意回转，依靠神，听他的话来生活，你才会找到真正的满足和永远的快乐。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欢迎您来信电邮传真，跟我谈一谈你的人生和信仰。我们也愿意为您预备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小册子《每日箴言》，每一天都能够帮助你。愿神赐福给您，我们再会。
0: 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社明牧师的讲道信息，我们最新制作了普世佳音讲道的 CD， 是免费赠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索取，也可以赠送亲友收听。来信请寄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C-H-I-C-A-G-O I-L 60655，我重复一次，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I-L 60655。你也可以透过电脑网络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goodnews.org www.chinese-goodnews.org。 好，我们下回再见。

我们来攻读《使徒行传》六章四节，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今天的教会在世上为什么起不了很大的作用呢？这是因为我们教会的焦点放错了，我们忽略了祈祷的能力和传道的责任。祈祷乃是传道能力的源头，所有服侍主的人都应当将祈祷放在事工的首位。我们必须专心的、不断的、恒切的祷告，我们的服侍才会有能力和果效。

0: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1: 以下是面向永远的家园这首诗歌的歌词。我今跟随我主，靠他力量跑天路，天上的光辉荣耀我心，我与主手牵手一同越过旷野路，我们正面向永远的家园。我与主同行，主与我谈心，天上喜乐充满我心灵。我今跟随我主，靠他力量跑天路，天上的光辉照耀我心灵。这首诗歌《面向永远的家园》是唐崇荣牧师在1978年在沙劳越写的，那时候他在沙劳越乡下传道28天，那28天只有2天在洗澡房里洗澡，26天是在河里洗澡。他住的是什么样的地方呢？他不是说给我冷气房，不是，他住在什么地方呢？芯片照的地方，热得像火炉一样的。神把他带到那个地方住，他说感谢主，他不以为苦。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曾经住过马槽嘛，那我住这个地方算什么呢？我再为各位读一次面向永远家园的歌词。我今跟随我主，靠他力量跑天路，天上的光辉照耀我心灵，我与主手牵手一同越过旷野路，我们正面向永远的家乡。我与主同行，主与我谈心，天上喜乐充满我心灵。我今跟随我主，靠他力量跑天路，天上的光辉照耀我心灵。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不是自己走，我们是跟随你走，我们不是孤单的走，我们是与主手牵手的走。主啊，我们不是在黑暗中间走，是你天上的光辉照耀我们走，我们感谢你。我们不是孤苦伶仃悲哀的走，乃是你喜乐充满我们的走。主啊，我们与主同行的时候，你与我们谈心，我们越过旷野路途的时候，许多可怕的情景，但是我们的心面向永远荣耀的家园，这世界暂时的劳苦就不足介意了，因为我们要面向那极重无比永永远远荣耀的家乡。我们感谢你，愿主给我们这样的信仰，愿主给我们有这样的决心，有这样的意志，顺从你，跟随你，在你的道路中间享受你的恩典。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求主你用主你的爱来激励我们，用你的光照耀我们，用你的真理造就我们，用你的灵感动我们，使我们今天在明白道理之后，我们对主你的真理有更清楚的认识。我们感谢你，愿主怜悯，愿主你赐福，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在主面前这样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这样祈求的，阿们。

当犹太人遭受逼迫的时候，莫迪改托人回复了以斯帖，说你此时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直灭亡。又说道，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所以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无论处在怎样的地位，在什么地方，都要牢记我们的使命，

听众朋友，平安。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灵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